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在台里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啊，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5: 您说一下。
6: 我一个同事啊这边正在工作呢，突然间接这个电话之后，哎呦着急忙慌的拿着手机开始往外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回来了，然后一问才知道接的是家里电话，说他们家老爷子啊找不着家门了。这一看说老人走丢了，那得赶快去找啊。回来之后说你说气人不，就在小区周边说绕了2-3圈也没找到这个小区门。这同事也觉得说哎呀又心疼又有点生气，
5: 对，
6: 心疼觉得哎呦老人家在外边你看转了好几圈肯定着急，然后呢生气的就是家门口怎么就能走丢找不着家门呢？这老头这脑袋是不是锈住了？
5: 说脑袋生锈了这听着是一句气话，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们老年人大脑啊有时候他这个变化过程真的是可以用生锈来解释的。
6: 哦，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啊，它真的会。咱们说这个钢管、铁管放时间长了，雨水再一浇，哎，上面生锈了。但真的没有想到大脑也会生锈，这种形容是存在的啊。
5: 哎，实际金属都会生锈。
6: 对。
5: 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看，如果这个铁长期在空气中放着，跟空气接触。它就非常容易生锈，
6: 对，氧化，
5: 哎，潮湿的时候。那如果像家里的电线呢，外面包了一层塑料，那里边的电线的芯儿，但它不会生锈。
6: 哦，隔绝了是吗？
5: 对，隔绝的什么？就是氧气，空气中的氧气。
6: 对，
5: 因为氧化才会生锈。上面的锈是什么？就是铁在氧气的接触后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的氧化物。那我们人的大脑也是一样，人到50-60岁之后啊，不管你的脑血管还是脑神经，它都是被一些自由基，还有一些死亡细胞的碎片，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给包裹住了。
6: 是的，
5: 包裹住之后就会产生过度氧化，造成细胞快速死亡。所以说你看呢，有些人呢一过50-60岁以后记忆力就变得特别差，刚说完话 转身就忘。
6: 哎呦，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啊，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像我这个年龄段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就是手里握着这个手机，满哪找手机，这边想去厨房说倒杯水，一起身到厨房就忘了我要干什么了。
5: 你年轻人呢，那个不是过氧化造成的，那是心没放在那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哎，我们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老年人呢，就是想去记，他也记不住，
6: 记不住，对，
5: 对不对？像你刚才说的例子，你说那家门还需要想吗？
6: 嗯，
5: 对不对？
6: 也住了很久了，
5: 年轻人闭着眼睛他都能晃进去啊。
6: 对，
5: 哎，这是什么？这个才是过氧化造成的脑损伤。就是我们说把你的脑细胞啊给锈住了，
6: 嗯，
5: 一旦脑细胞锈住了，就会直接影响啊大脑的记忆功能，人的记忆力啊就会越来越差，反应也越来越迟钝。
6: 嗯，很多朋友认为说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是正常退化啊，但是大家忽略了是过度氧化这个原因来的。
5: 对，因为有过度氧化才能啊有退化。
6: 嗯，
5: 所以说人到了年龄之后啊，很多朋友会出现的脑功能减退，轻的可能啊会出现眩晕啦，
6: 嗯，
5: 哎，流口水啦，反应迟钝啦，性格改变啦，
6: 嗯，
5: 严重的都会啊出现瘫痪，这些实际就是氧化物啊把你的脑神经细胞给锈住了。
6: 嗯，
5: 我们的脑神经啊像什么呢？就像一根啊小天线一样，专门负责接收信号和释放信号的，一旦它被这些氧化物给包裹住之后，它就释放不出信号，也接收不到信号。
6: 嗯，也就是说由于这种过度氧化导致脑神经这个信号中断了啊。
5: 没错。
6: 嗯，
5: 另外呀，你看还有人到医院检查腔梗了，这个说我有一处腔梗，那个呢说我有三处腔梗，其实啊就是你的脑血管被锈住了。
6: 嗯，
5: 血管被锈住之后，垃圾毒素包裹，血管弹性变硬了，管壁变得粗糙了，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容易沉积。
6: 嗯，
5: 你没有及时把氧化问题解决掉，垃圾就会越堆越多。
6: 对，
5: 最后把血管堵上了，
6: 越来越严重啊。
5: 对，
6: 就没想到说大脑的过度氧化竟然给大家造成这么多的问题，直接就能让人变傻、瘫痪，甚至说是危及生命的啊。
5: 所以啊，大脑的过氧化它是对你整个脑细胞、脑神经，包括你的脑血管，
6: 嗯，
5: 直接就让你锈住。
6: 确实，这两天我们都在讲，人只要有氧就一定会有氧化，那咱到一定岁数之后，这种过氧化把细胞包裹的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铁锈一样的氧化垃圾给清除掉啊。那现在我总算明白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素清了，它能像一个除锈剂一样啊，直接把细胞上的氧化垃圾清理掉，把我们全身的细胞全都清洗一遍。
5: 没错。
6: 嗯，
5: 应用性在临床上叫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而且还是细胞还原剂。
6: 嗯，
5: 因为氢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只有氢它在与过氧化物结合，是直接化成水。
6: 是。
5: 它进去之后，直接就把那些包裹在神经和脑细胞，包括血管上的垃圾，直接就结合生成水排出去。
6: 嗯，
5: 让你的细胞还原到原有的功能。
6: 细胞功能还原了，咱大脑健康也就还原了啊。
5: 没错。
6: 嗯。
5: 所以说，脑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
6: 嗯。
5: 你用一次水素清比你用任何药物都管用，你看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的，也不是溶栓通血管的，但它能解决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氧化问题。
6: 是的，
5: 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也只有氢具有这种化水的特性。
6: 嗯，
5: 也只有它具有还原细胞的功能。
6: 所以说呀，我们所有的脑病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第一时间终止过度氧化啊。这个不终止的话，那垃圾毒素就一直它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损伤也就一直存在。那水素清作为自然界最小分子，只要我们及时用上，就能第一时间帮我们终止氧化损伤，还原细胞功能，还原大脑功能。想要报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预约报名。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氢在种植氧化还原细胞功能的独特作用上，是整个临床任何都达不到的。就比如说脑梗，在美国和香港临床已经验证，脑梗患者如果吸入 2% 的天然氢，可以显著减少脑梗死亡面积，降低 40% 的脑组织损伤。
6: 那脑梗脑出血的朋友就最怕的就是这个脑细胞死亡了。
5: 对，
6: 脑梗之所以出现很多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脑组织损伤造成的。
5: 没错。那杨迪，我问你，你说什么叫脑梗？
6: 咱从字面上理解，脑梗那肯定是脑血管堵住了呗。
5: 那你说血管堵住了，我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6: 疏通啊。
5: 对，现在临床上啊用的最多的疏通脑血管的方法呀，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如果血栓不大，而且病人来得很及时，血栓也比较松散的话，我们直接采用的方法是溶栓。现在的溶栓药一两分钟就可以把血管打开，
6: 很快，
5: 都是直接把溶栓药啊送到血栓旁边那根血管里去的。
6: 很精准。
5: 对，就是通过介入方式。那如果血栓很大很硬，那我们采用的就是更积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直接呀去取栓，把这个血栓呢
6: 取出来，
5: 给抽出来。
6: 嗯，
5: 所以说你按现在的科技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打通血管并不难？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患者出现这么多后遗症呢？半身不遂呢？实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在取栓之后，大脑重新供血，肯定要发生一个缺血再灌注损伤。就是疏通血管这关我们已经解决了，可以让病人呢活下来，但是缺血再灌注损伤你不解决，很难让病人呢不留后遗症。
6: 这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5: 对，人在有脑梗病灶的时候啊，血液不流是缺血的。但你血液打开之后，这种损伤啊反而更重。这种情况啊都是在偷偷进行的，每一次再灌注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等过氧化物，把细胞包裹住，这时候就会造成更多的细胞死亡。这种再灌注损伤会导致大脑损伤率达到 70%。
6: 哇，
5: 人呢就会出现走路画圈偏瘫。
6: 那我们明白了啊，以前我们认为说脑缺血是损伤，但事实上说每一次缺血之后的，当下一次供血再上来的时候，才是最大的一个损伤的时间啊。这一瞬间的损伤往往要比发生脑梗时候的这个伤害还要严重。更主要的是，孙主任，他每一天都在偷偷发生啊，每天都在偷偷的造成大家更多的血管发生死亡和硬化的情况。
5: 没错。但是说你纠正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0: 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而且我感觉还必须得尽快解决，早一分钟纠正就会少一些脑细胞死亡，我们大脑功能恢复的就更快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清的话，它就能在你啊第一次发生再冠状损伤的时候，
1: 嗯，
0: 直接把这些啊过氧化物结合成水，
1: 嗯，
0: 给你所有的脑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清洗，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功能恢复了，就等于说给大脑细胞重新置换了一遍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同样是脑梗，我们用过水苏清对脑细胞进行清理的时候，
1: 嗯，
0: 脑袋也明显比别人聪明。
1: 哎，不一样啊。
0: 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的细胞还原的保护度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同样是脑梗，你用清和不用清的，它脑细胞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只要坚持用上六瓶以上，在做血管彩超的时候，它整个血管内皮也都是光滑的，
1: 哎，
0: 特别有弹性，大脑供血直接增加 60% 以上。
1: 哎呦，这个供血增加 60% 就等于说疾病恢复速度提高了 60% 了。
0: 没错，
1: 嗯，
0: 另外呀，血管细胞氧化解决了，血栓形成环境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会把二次复发的因素解决了？
1: 哎呦，这是个大问题。
0: 所以说你看用上水苏清的脑梗啊，没有一个发生二犯三犯的。
1: 嗯，
0: 所以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清，第一时间纠正大脑缺血再灌注的同时，防止二犯三犯。
1: 对，这个二犯三犯是很关键的啊，咱就是冲着说没有二犯三犯，应该都用上水苏清。
0: 没错，而且为什么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清呢？
1: 嗯，
0: 第一个是它呀能帮我们解决缺血再灌注损伤这个过程引起的神经细胞的坏死。另外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去恢复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
1: 嗯，
0: 临床上啊已经证实，连续服用九瓶水苏清，大脑神经传导恢复可以达到 60%。 就这一点你想想，有哪个药物能做到？
1: 你别说是60%了啊，可能很多人治了5-6年，吃了很多哎呀营养神经的药，连10%都没恢复上，那走路该画圈还是画圈，说话不清楚还是表达不明白。
0: 没错，
1: 嗯，
0: 你就记住杨迪，脑梗想要恢复神经功能，你吃什么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清。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脑梗8年时间了，
1: 嗯，
0: 而且这期间呢犯了3次，
1: 哎呦，
0: 全身瘫痪，二便呢控制不住，老伴一个人呢伺候不了，没办法，儿子辞职在家照顾。
1: 多难啊。
0: 他儿子说呀，照顾老父亲开始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嗯，为什么？
0: 患者难受啊，
1: 嗯，
0: 一难受就喊呐、啊、一喊他就得起来。
1: 这确实啊，都说说一人中风全家要发疯啊，那病人遭罪，但实际上咱发现家属比病人更痛苦。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啊是脑神经的过度氧化。
1: 嗯，
0: 脑梗之后脑神经的天线全都让氧化物给包住了，救住了，大脑信号发不出去了，这些东西不给它刮干净，你用什么都没有用。
1: 嗯，
0: 就是吃10年营养神经的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他用上3瓶水苏清以后，患者的手脚啊已经有知觉了，
1: 嗯嗯，
0: 手能抬起来离开床面了。
1: 这是不是就说明这个患者的脑神经开始恢复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脑梗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清呢？就是因为只有它在与啊过氧化垃圾结合的时候能够啊化成水。
1: 嗯，
0: 这是氢的自然特性。
1: 是的，
0: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脑神经细胞上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然后排出去，还原细胞功能。
1: 嗯，
0: 手能抬起来了，就说脑神经功能啊已经开始恢复了。
1: 没错，
0: 至少能够啊释放出去一些信号了。
1: 对，
0: 剩下就让它一点点的恢复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到第6瓶的时候已经啊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起来了，
1: 嗯，
0: 而且知道大小便了。
1: 哎呦，太好了，之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都没治好啊，没想到用水苏清6瓶就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这种特有的化水和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是任何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12瓶、最后一次复查
1: 怎么样，
0: 患者是自己拄着拐棍来的。
1: 哎呦，
0: 这时候啊，他已经可以啊做到生活自理了。做脑电图检查，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完全正常。身体各种条件反射全都正常。
1: 太好了，要不怎么说脑梗病人啊，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清。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是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啊。
0: 水苏清啊，这种特有还原细胞的特性不仅仅呢、是体现在脑梗上。像阿尔茨海默病啊，帕金森呐、其实啊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哦，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清，因为水苏清这种天然的应清，它解决的是整个大脑的水洗作用。是把脑袋的所有细胞全都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洗。
1: 是，水苏清这种抗氧化作用，它不仅仅是针对脑梗一个问题啊，对其他脑病问题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没错，水苏清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它达到的是整体治疗的效果。
1: 没错，
0: 它和所有单独治疗的药物都不一样。你像啊，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用的呀，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耗蛋白的药物。帕金森我们用啊调节神经系统的药物。我们用啊调节椎体外系的药物。这些呀、都是啊针对神经细胞功能调节的，还有一些呢是能给神经细胞们提供营养的，但都不能啊解决过氧化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水苏清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这种结合成水的抗氧化方式，把你所有的大脑细胞、所有的脑神经细胞、所有的脑血管细胞都清洗一遍，
1: 对，
0: 让你的大脑细胞还原到最初最健康的状态。
1: 这也是水苏清和其他任何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和优势了。而且这种香港的天然水苏清啊，在我们全国都是独一份的，其他地方都买不到。那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报名啊，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水苏清啊，这种天然的应清，全球啊只有英国、美国，还有啊我们中国的香港这些地区有。其他地方啊，你就是到任何一家医院都啊
1: 买不到的。
0: 买不到，但是很多时候呢，又必须要用。
1: 这怎么办呢？
0: 因为只有它呀，具有这种特殊的化水和细胞还原特性。所以说大家想用怎么办，不可能说呀我跑到英国去买，跑到美国呀去买，
1: 不现实。
0: 对，最近的就是香港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呢就只能去香港买。而杨迪你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去香港买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哪些人啊？
0: 基本上有这么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高知人群。这批人呢文化水平啊比较高，他们知道水苏清啊是能够终止氧化的高端产品。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是能够直接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所以说哪怕特意跑到香港他也愿意用。
1: 也觉得值得跑这一趟啊。水苏清这种特殊的抗氧化作用啊是任何其都做不到的。大家觉得哎呦多花点钱也值。多折腾跑到香港一趟也值。那另外一类是什么人群呢？
0: 再有啊就是那些顽固性疾病的，得病已经得了很多年了，已经各种方法也都试过，病还是反反复复不好的，
1: 没招的，
0: 哎，实在没办法了，听人说香港水苏清比较好，所以就想啊最后去试一试。
1: 但我相信啊只要是去尝试的人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正是因为清的这种效果好，所以大家才愿意说跑这么远这么费劲折腾也要上香港去用上水苏清。
0: 对，水苏清啊在终止氧化还原细胞方面都达不到的。清是目前已知所有药物和物质当中的能够

0: 还原我们细胞原有的功能。
1: 那我们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人才真正健康。氢能够让细胞呢还原原有的功能，让它恢复功能，那整个人肯定跟着就健康了。
0: 对，这样理解非常正确哈。所以说水树氢这种独特性是任何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呐，很多人愿意去香港，宁愿多花钱也想试一试。
1: 那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了，就不需要大家再往香港特意去跑了啊。只要一个电话，你就可以直接用上顶尖的水素氢。还有关键一点，就这价格呀，咱和香港大药房是一样的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0: 没错，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的。因为在香港啊，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像水素氢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经常用的东西，它是不允许你定高价的。所以说基本上啊都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
1: 没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用上水素氢的机会。在这儿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次孙主任为大家争取的香港水素氢已经全面到货了。咱们活动明天啊就可以正式报名了，这一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抓住机会赶快报名。
0: 为什么说呀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无论是各种疾病啊，你只要及时用上水素氢，就会第一时间啊阻断过氧化，
1: 对，
0: 防止氧化损伤。这种氧化呀不是只发生在某一个部位，这种过氧化呀它是全身性的。你比如说眼病的患者，如果及时用上氢，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啊晶状体、玻璃体包括视神经通通的清理一遍，视野马上就能开始恢复。
1: 咱说视力要是能恢复的话，这可是眼病患者期望的一件大事儿了啊，哪怕说咱提高一部分，至少也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对，没错，你像关节炎，如果及时用上氢，第一时间呢把软骨上这些垃圾毒素全都给你化成水，就没有产生炎症的条件了。第一时间止痛，你弯腰拿个东西，下个楼梯，关节不会痛，
1: 不遭罪啦。
0: 同时还能持续还原细胞功能，恢复关节的灵活动，活动啊就不再受限制了。
1: 这一下子你是下楼啊遛弯都自由了啊，不用天天吃那些止疼药了，对吧？
0: 对，那还有肺病，肺病的人呢，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第一时间呢恢复肺泡的通透性，马上你就会感觉呼吸特别顺畅。你那种憋闷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
1: 对，水素氢的效果。
0: 心脏病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及时用上氢的话呀，就能第一时间恢复啊血液的再灌注，保护啊细胞膜的稳定，心脏啊就不会乱跳，就不会出现心慌的情况，同时氢啊还能把心血管给你清洗一遍，那你的血管干净了，心脏灌注自然提升。
1: 对，
0: 那心脏它就有劲儿，
1: 是，
0: 就比你吃任何营养气血的、营养心肌的药都好用。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说了，水素氢为什么它能治这么多病？
1: 对呀，
0: 它的覆盖面这么大。
1: 嗯，
0: 大家记住，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想工作、想活着，它就要进行新陈代谢。
1: 是。
0: 那什么叫新陈代谢呀？
1: 新的细胞来替掉老的细胞，对不对？
0: 对，老的细胞怎么样老的？记住是氧化，因为每个细胞里都是无数个分子组成的。而分子氧化是所有细胞的代谢最终的模式。所以说全身呢，所有的细胞是不是都需要氧气呀？
1: 是的呀。
0: 它就都可以发生氧化损伤。而氧化损伤就会造成所有的细胞功能出现障碍。而氢是可以针对过氧化损伤的一种治疗方式。氢来了就可以帮你清除过氧化损伤带来的各种垃圾毒素。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身上不管是头痛啦、

0: 还是头晕了，还是关节痛了，还是血压高了，你这个地方需要不需要氧气？
1: 需要。
0: 那需要氧气就会有过氧化损伤。那有过氧化损伤，你用氢就可以终止过氧化损伤。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听了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包括工作人员也在问孙老师，为什么应氢可以治疗的范围这么大？
1: 这一下就解释了啊！
0: 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只要你的细胞像活着，它就要用氧气。
1: 对，
0: 只要它用氧气，就会发生过氧化损伤。而只要发生过氧化损伤，你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这个时候，只有应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说了，不管是心脏、大脑还是眼睛。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中氧气使用量
1: 最大的，
0: 最大的，它的氧化过程更频繁，所以说它的过氧化损伤就会重。那这个时候我们保护起来它，防止它的过氧化损伤，清除过氧化损伤引起的垃圾就更重要。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听得非常明白了啊，也知道了水素氢它为什么说覆盖面这么广，效果这么好。那这一次的香港水素氢，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水素氢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都要用的，它能够第一时间给我们水洗细胞，能够还原我们细胞的功能，让大家这个细胞啊年轻十岁。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大家也备受各种疾病困扰，想要摆脱这些痛苦，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呢？
0: 还是我啊。
5: 哎呀，太好了！我都没想到我还能和您通上话，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就想请孙主任帮我看一看病。因为我吧是一个我不喜欢上医院的人。我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吧，我也想，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吧，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5了。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我觉得你看病看得太好了。
0: 主要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5: 我的问题吧我跟您说一下吧哈。我一个是我这个，因为我在你家买的那个叶黄素，因为我眼睛不好，这个眼病我就不请您看了，因为这个病我都好多年老病了。我吃叶黄素想能有一定的提高。

0: 了。
1: 嗯，
0: 我现在请您帮我看什么呢？我这个血压是怎么回事？
1: 血压什么情况？
0: 早晨起来量第一次血压，
1: 嗯，
0: 每天都是高，
1: 啊，
0: 就是能高到什么呢？就是最高的时候能到160高压，
1: 嗯，
0: 然后低压吧能到90，
1: 嗯，
0: 然后呢，比如早晨是7点钟量是这样，过一个半小时8点半或是9点了再量，我的高压就是100几，
1: 啊，
0: 有
1: 时候110几。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的身高是1.65米，我的体重是将近不到110吧，108、109那样。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张不张嘴？
0: 这个因为我是个独居老人，我以前还和孩子们在一块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60多岁没问题。
1: 口干不干？早上起来
0: 不干。
1: 口不干，睡眠质量怎么样？
0: 不算太好，还可以吧，根据我的年龄来说。
1: 你现在在吃降压药吗？
0: 降压药我没吃，因为我早上量高，等到9点多钟量，我就到110几、110高压，低压就是67.8到70了。这一天吧，都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所以我的降压药也没法吃。
1: 我跟你说，早上起的血压高，很快的恢复正常，99%都是因为打呼噜造成的，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呀，你到医院呢，找个大点医院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就是睡眠监测。
0: 睡眠呼吸。
1: 这个叫多导睡眠监测。
0: 啊，到那个三甲医院都可以。
1: 你去看哪家医院有呼吸科或者神经科去看，叫多导睡眠监测。
0: 好，我记住。
1: 完睡眠呢，查一下鼻子。
0: 鼻子，
1: 因为你不胖，如果你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鼻子有问题，也会打呼噜的，打呼噜就会引起早上血压高，而且这种血压高啊很危险的，因为什么？你晚上血压高，它会造成缺氧，人的血管呢一缺氧它就要收缩，就会引起缺血，一缺血身体被对抗，它就要提高血压，那早上醒了之后呢，哎，人一坐起来，他这个气儿气道又通了。气道通了之后，它就会造成一个缺血再观的损伤，时间久了会引起动脉硬化的。这种打呼噜引起的动脉硬化呀，是美国心肌梗死的第二大病因，它的心肌梗死发病率比糖尿病都高，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种病，这不是开玩笑的病，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再有一个，长期久了，它会对你身体所有的器官，就是一会儿缺血，一会儿血液正常了。就是反复的缺血在工作上，你那眼病跟这个肯定的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像什么黄斑变性了、白内障了、冠心病了、心律失常了、萎缩性胃炎了、阿尔茨海默病了，都可能引起的。这种缺血性损伤，它是全身的缺血在工作上，
0: 这么严重吗？
1: 对，所以说推荐让你呀用一次水苏清清理一下呀，常年的这种缺氧造成的过氧化物损伤。
0: 好，我接受你孙主任的建议。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1: 您说，
0: 可能和你说的这个都有关系。
1: 嗯，
0: 我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心率吧过缓，然后吧就是我去医院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说我是右侧传导阻滞。
1: 嗯，
0: 然后我心率吧就是在最慢的时候在41.2，最快的时候就是这一天，最快的时候就是61.2次。
1: 你做动态心电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心脏的 QT 间隙延长，或者是长的间隙，长间隙有没有？
0: 我没有做过那个动态的那个，我做的就是那个上我上医院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检查了一遍，他就说我右侧传导阻滞，然后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没问题。
1: 你那个有没有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突然间两眼发黑？
0: 有迷糊的时候。我
1: 迷糊不算，
0: 迷糊
1: 头迷糊的话、
0: 那个、
1: 你这岁数应该是颈椎引起的啊、你没有两眼发黑，那这个心率缓不用管，这是好事。
0: 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你刚才说我的那个血压可能很严重哈，那个我要
1: 不是血压很严重，晚上睡觉打呼噜严重。
0: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我还不知道，我女儿有
1: 时候在。你做个睡眠监测，你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
0: 那我还问你一下孙主任，我那个迷糊这个是比较严重，我也不能坐车，就自己私家车我也不能坐，
1: 那你有
0: 学生证我也不能坐。

0: 那你年轻的时候坐车坐了吗？
1: 我年轻的时候就能坐火车。
0: 啊，那你有眩晕症？
1: 啊，那是眩晕症，和我的血压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年轻人是眩晕症，他会一直到老，带一辈子。那老年人出现眩晕，主要的原因是颈椎病。
1: 我颈椎病应该是有，
0: 跟血管，反正不用问，肯定有。75岁女性肯定
1: 有，
0: 有
1: 他做了，他说我颈椎有点问题，不是很严重。
0: 平时注意点，少低头干活，脖子别着凉，啊，别看手机。
1: 我挺注意的，我注意这些事儿，主任，我就是这个右侧传导阻滞，
0: 那不是病，
1: 不懂，这没事儿啊。
0: 嗯，
1: 那我的心脏就太慢了，也不算太严重的。
0: 那也不是病。
1: 哎呀，那我还挺高兴，那我就听你的建议，我去做那个吧。
0: 听我节目，这个我在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啊，
1: 我就觉得你看病太棒了，我说一定要尊重给我看。
0: 没症状的心率慢不用治，心率慢的症状你都没有，就不用去管它了。
1: 没有，你看我坐5楼，我都75岁了，我拿20斤东西我能上来。
0: 对，没事儿，你就是睡眠这个做一下，鼻子看一下，用一下水肃清，这3件事就可以，很简单的啊。
1: 行，我听你讲这个了，我听了好几天了，谢谢主任啊，
0: 你适合用上。哎，行，那好嘞。
1: 哎，谢谢啊，好嘞，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肃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头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肃清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女，我要报名水肃清啊。
0: 可以的，没问题。一会儿我让导播给你登记就可以了。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我今年呢68岁了。
0: 嗯。
3: 有血脂高，血粘度也高，还有那个血压也高。
0: 嗯。
3: 吃药吧，能控制到145左右。低压呢，就是95左右。
0: 嗯。
3: 在2023年的时候啊，还得过一次脑中风。
0: 嗯，
3: 去医院吧，还算是及时，没发生什么大事啊。
0: 嗯，
3: 但是呢，最近这2年呢，就感觉记忆力差，出门呢忘带钥匙啊，就是把自己反锁在外面了。
0: 嗯，
3: 买菜吧，哎呀，还老是忘记，哎呀，人家找没找我钱啊？为这个事啊，跟那个卖菜的呀，没少打嘴仗啊。但我也不能每次买菜人家都不找我钱啊，我就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嗯，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
0: 嗯，
3: 发现是脑萎缩，
0: 嗯，
3: 脑缺血，轻微的脑力痴呆了，但是呢还没发展到那么严重。
0: 嗯，
3: 后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了那个抗氧化的药，用到现在呀，记忆力啊确实比以前强了，自己给自己反锁的时候少了，而且打用上后啊，那个脑袋吧它不怎么麻木了。
0: 这个过程啊，实际不叫抗氧化，是叫抗过氧化。
3: 嗯
0: 啊，正常的氧化反应啊是没问题的。年轻人脑细胞也工作，它都是正常的氧化反应。老年人呢，细胞功能弱了，它就会发生啊过氧化反应，尤其在缺血再灌注的时候。这个过氧化反应啊，它有个特点，我们医学叫什么？叫瀑布效应。什么意思？简单的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细胞啊，当缺血坏死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氧化，过氧化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一个细胞坏死了，释放出来10个自由基，10个自由基就可以让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而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之后坏死，它就会释放出来100个自由基，那就会引起10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100个细胞就会去损伤1000个细胞，1000个细胞接着就会损伤10000个、100000个、100万个细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风的时候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呢？就是因为这种瀑布效应造成的，这是非常恐怖的。
3: 嗯，
0: 它比你单纯的缺血造成的那一个脑细胞坏死对脑功能损伤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过氧化反应你要不解决，脑病你用其他的药物能解决了吗？
3: 对对对，哎呀，我们哪里懂这些啦？就是我听咱们节目讲这个水素氢啊，天然的医用氢，专门就是那个抗氧化的，所以啊，我就特别的想用上一点。
0: 水素氢啊，对于脑病方面优势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氢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所以说在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啊，穿透性特别强，见缝就进。有氧化损伤的地方，氢就能啊第一时间达到，直接把包裹在你脑神经和脑血管上的过氧化垃圾结合成水，第一时间呢，把呀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瀑布一样的过氧化反应给你制止住，哎，同时呢还还原细胞的功能，把这些自由基清除掉了，就不会发生新的过氧化反应了，也没有新的过氧化的垃圾在脑内呀去蔓延了，细胞功能呢也就还原了。这个时候像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包括反应慢的问题，也包括像麻木眩晕的问题，就开始啊慢慢的解决了。
3: 是啊，我就是听着那个水素氢特别好啊，而且还不贵啊，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这比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便宜多了，所以呢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没错，因为在香港啊，这个水素氢它是啊老百姓啊离不开的产品，大家也都需要用，它的价格呀就不允许啊虚高，所以基本上啊都是啊老百姓话讲什么贴地皮的价格。
3: 哦，哎呀，那孙主任呐，那您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合适啊？
0: 你这问题啊，相对已经是比较重了，氧化损伤啊、哦、也是比较严重的。我建议你用上9瓶，这样能够啊、哦、把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的过氧化损伤啊，都给你啊进行清理，让细胞功能啊还原。不然的话，等以后再想用，就得去香港买了。
3: 行，那我就一次都拿够了吧，省得以后麻烦。那就要麻烦孙主任了，一定帮我报上名哈。
0: 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信息也留给导播，让他呀帮你登记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3: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您也保重身体啊，我就跟您说声再见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是老师吗？
4: 啊，是我啊。
5: 哎呀，老师你好。
4: 嗯，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的情况吧，就是身体不算太好，心脏也不得劲儿，就是主要的就是胃肠不好，这胃吧老是这么胀，这还有股气儿，老是有气儿，供的这疼那疼的，浑身哪都酸溜溜的疼。
4: 你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87了。
4: 你说这症状有多久了？
5: 哎呀，我的症状也有啊，一年来的了。
4: 心脏不好，血压血糖怎么样？
5: 血压血糖那都正常。
4: 嗯。
5: 啊。
4: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这些日子不算忒大好，睡到12点一点来钟就醒，就睡不着了。
4: 睡觉打呼噜吗？
5: 不打呼噜。
4: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什么的？
5: 没有，那都没有。
4: 查过吗？
5: 没查过。
4: 早上起来头晕不晕？头痛不痛？
5: 晕，是晕。平常是现在也发晕，就主要早起来的，哎呀，那滋味说不上怎那么难受。
4: 我给你两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你那个胃没事儿，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张嘴把气也吸到胃里去了。87岁的人呢，这个胃已经退化了，他排气功能差，排不出来。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0: 再一个，身体内也肯定有个慢性炎症。那最常见的，你这种时间点和你的症状范围，应该是腹鼻窦这里的炎症。晚上睡觉的时候，腹鼻窦里的脓被你吞到胃里去了，在胃里也形成了慢性炎症，就会造成这些过程。而且的话，睡不好觉也会刺激心脏，引起心脏的损伤。所以说的话呢，治疗两条，一条啊，到医院拍一张腹鼻窦片，看看有没有腹鼻窦炎。啊，鼻窦不是鼻子。第二个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用一次水苏清，清理一下慢性炎症引起的惯化损伤。年龄大的人自身清理能力很弱的，你任何一次感冒，任何一个病在身体内都会留很长时间，堆积多了，整个体质就会下降。啊，就这两条就可以了。
1: 孙老师啊，
0: 不要盯着胃
1: 病。我就是左边这个小肚子老凉。
0: 嗯，
1: 肚脐是左边点儿，在血管外下点儿，有时候老湿湿拉拉的疼。
0: 如果位置这么明确的话，那应该是你又驼背了，应该是脊柱压迫造成的。
1: 完了，不管喝水呀，还是吃饭呢，老是嗝嗝打嗝。
0: 对呀，那我说你胃里有气儿吗？
1: 啊，对，是有气儿。
0: 所以说，我让你看看鼻窦，完了再用上啊，这个水苏清。就可以，应该问题不大的。你把鼻窦炎治好了，医生到时候给你局部喷点药，鼻子通了，他马上觉睡好了，你这个症状就好一半。
1: 他能管我肚子的气儿吗？
0: 胃里的气儿是鼻窦炎引起的，啊，气儿不都从鼻子进的吗？完了，你那个肚脐儿那个疼痛啊，要考虑是驼背引起的，不需要特殊治疗。87岁了，该驼背了。
1: 年纪太大了，我那个头一个月上那阵心脏不咋地，
0: 不是心脏的事儿，
1: 就不咋地。完了，孩子给我拉到沈阳。
0: 你的症状不是心脏的事儿啊，不是胃的事儿，不是心脏的事儿。你看看鼻窦
1: 啊，
0: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啊。
1: 行，老师啊，我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没事儿，小事儿，别围着心脏和胃了，肯定不是心脏和胃的事儿啊。
1: 啊！
0: 行，那好的。
1: 好了，谢谢老师给我分心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孙队，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我要报名水苏清呀。我听你节目里面说明天就活动了，我想治治我这个眼病啊。
3: 报名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眼睛的黄斑变性。
3: 嗯。
4: 那看东西都出现变性了。
3: 嗯。
4: 看门框啊、啥的，他已经都不是直的了。他歪歪扭扭的。
3: 嗯。
4: 而且呀、这个视力已经下降了。前面一走一过的人脸，呀，我都看不清楚了。
3: 嗯。
4: 就是后来呀，不行啊，我就做了手术。可是呢，手术后吧，也是提心吊胆的，叶黄素呀、维生素呀都在吃，就怕它复发。
3: 这个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些慢性损伤的眼病啊，只要记住是慢性疾病，这里边呢都会涵盖啊过氧化损伤的。哎，这个实际上举个最简单例子，为什么呀慢性疾病尤其老年人的疾病都含有过氧化损伤，就是我们平时说呀老年人的病啊最常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啊缺血。哎，那你缺血我们平时考虑的都是什么、缺血之后啊营养就没有办法送到这个视网膜细胞了，送到脑细胞心肌细胞。

0: 细胞了，氧送不过来了，各种营养成分、维生素都送不过来，就会出现各种疾病。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血液循环除了送营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血液循环，为什么血在身体中转？每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啊。血液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营养要送来，它还有一件事是要把垃圾带走啊。哎，所以说你把营养都送来了，送来的营养最后都要转化成垃圾的，因为营养要用的，不用送来干什么？哎，那用了之后它就要变成垃圾。所以说你一个细胞一天送进了一斤的营养，它就要产生一斤的垃圾呀。但是你有没有把垃圾带走？如果垃圾不带走，垃圾堆积会造成细胞更严重的损伤，而且一个细胞的垃圾，它会向周围正常的细胞那里去蔓延，引起正常细胞的功能损伤破坏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基，而我们所有的细胞，它的代谢方式是什么？氧化反应。所以说，当你垃圾带不走的时候，就会发生过氧化反应，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造成局部更严重的细胞功能损伤。黄斑变性也是这样的问题，这里边有很重要一点，病变发生过程中就是过氧化垃圾的损伤。你这个过氧化垃圾不清除掉，这些自由基不清除掉，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必须解决这个过氧化的问题。过氧化问题只要不解决，损伤就一直在，而且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1: 是呀，最近听你节目里讲到的，徐思清说是天然的一应情，主要是抗氧化的。美国、英国还有香港那边低高端的用药，还是因病的病药。我就想用一用，
0: 确实哈，这种天然的用氢啊，在英国、美国啊，都是一些急症、重症的必用的药了。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氢，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过度氧化的问题啊解决掉。我们的黄斑变性啊，才不会继续发展。这样呢，才不用啊担心，因为啊黄斑变性，人呐盲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1: 那还真是太好了呀。留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水素氢啊，我们说也是干什么的，这种天然的用氢啊，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将我们细胞周围啊那些自由基，那些过氧化损伤，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化成水，给你的细胞啊来一个大清洗，随后呢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能把我们黄斑细胞啊还原到正常的健康状态，我们的视力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过来。
1: 呀，我可真是遇到恩了，我要是早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是不是手术都不用做了呀？
0: 早点遇到水素氢啊，我们病情发展肯定会得到有效控制的。手术啊不能说白做了，每个治疗方法呀针对的方式都不一样的，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清除过氧化损伤，不清除自由基，这个病啊是很难终止它继续发展的。
1: 那孙主任，那我得报多少呀？
0: 我的建议也是你用上9瓶，因为呀，你已经达到做手术这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黄斑变性啊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黄斑变性啊也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老年人退化性眼病。所以说这样顽固的发展比较严重的病变，自然这里啊过氧化损伤、自由基会更多、更严重。多用一些水素氢，不光是眼睛，全身的氧化问题，咱们呢也一并给它解决。
1: 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哎呀，我就报9瓶。
0: 没问题。稍后我就跟导播说一下就行哈。你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1: 嗯，好，孙主任，那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最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 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0: 3099 400627 3099 400627 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心跳不息，生命不止。可是呢，心脏的跳动啊，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如果它乱跳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心房颤动啊，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到底什么是房颤？如何能够避免房颤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黄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黄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对黄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黄琼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琼主任。
9: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黄琼，心血管内科博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卫健委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导师，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秘书，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5: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把黄琼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心房颤动，咱们老百姓说

0: 房颤。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注意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成立了15个专病诊疗中心。那么在这其中呢，就包括心房颤动专病诊疗中心。那么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吧，首先和我们大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房颤动啊，什么是房颤，另外为什么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要成立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心房颤动是一种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到底什么是房颤呢？顾名思义，心房颤动。那我们在正常的人的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做心电图可以看到会出一个叫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窦房结发放的冲动，这种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一旦有房颤了以后呢，它就会写上异位心律。什么是异位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跳的总司令窦房结不工作了，而是取之于心，代之以心房的一个高频的颤动。这个时候我们心房跳动的频率是能够达到350到600次，而正常情况下，对、
0: 哦、这么快，
1: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我们心房的跳动的频率高达350到600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房室结有一个过滤功能，心室不能跳这么快，跳这么快就死颤了、人就晕倒了。这有一些预期综合征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房室结的这种拦截作用，他就会导致心动过速，会晕倒。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房室结过滤了以后，心室部分人还能跳到160到180次，会心跳非常快，就会有一些胸慌、胸闷这一些不舒服。
0: 好，哎，这也是关于房颤啊。那么之前呢，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哎呀，以前有这房颤就是到这个心内科去看啊。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咱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房颤这个疾病不光光是在我们心内科才会遇到，那它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心动过速甚至晕厥，刚才说过了，他可能会去急诊科第一时间就诊，因为病人在得病之前他不能确定。
0: 对，
1: 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呢，他是神经内科首发就是脑梗，他最大的危害就是栓塞，首发是脑梗去医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是心，我们叫心源性栓塞，心脏房颤的原因导致的脑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多学科，包括一些心外科呀、老年病科呀，还有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超声科还有影像科，就是我们需要多学科共同来合作，共同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管理好，让病人少跑腿儿，一次把这个病系统的解决好。
0: 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到了咱们医院，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的话，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同作战、协同配合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专病诊疗中心当中，就可以做到这种就一站式的服务。
1: 是的，专病诊疗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给病人达到一站式服务。过来了以后，您不用说，哎，我要，比如说你先去神经内科，再想着我要在内对，再要跑其他科室，我们院内会共同的协作多学科的会诊，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长期管理好。
0: 好的，那么咱们既然谈到了关于这个房颤啊，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你看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很健康的啊，但是慢慢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颤，很多的朋友也很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为什么会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它到底有哪些呢？黄主任。
1: 导致房颤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年龄。年龄如果大于60岁，房颤的发病率会增加。到80岁，房颤的发病率能达到6%到15%，这个是年龄不能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相对发病较高，所以呢，这种我们就是能尽量的控制后面的更好的危险因素。那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可以管理的呢？可以管理的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的病人房颤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那我们

0: 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就是脑梗啊这种的发病率。
1: 嗯，
0: 高血压也会啊，
1: 嗯，
0: 包括高脂血症，我们都要管理好。
1: 好，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
1: 哦，
0: 慢性的这种肺病，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肥胖，就是肥胖会导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的一系列疾病，心脏的瓣膜病、心衰，这一些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增加。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运动方式，
1: 过度运动也不行，
0: 对，过度运动也是不好的，就过度的激烈的运动，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酒，吸烟饮酒，尤其是饮酒，不是说少量饮酒，就是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明白了，
0: 包括一些过咸的饮食啊，过高油脂的饮食啊，这种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哎，您这么一介绍啊，可能我们有些老听众就注意到了，咱们谈到这些一提的房颤可能相关的原因啊，全是老熟人，是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吧？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第一，平时呢咱们通过体检啊，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像一些基础病，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就血糖的这种升高啊等等。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啊，把这些就危险因素控制好，是吧？
0: 是的，
1: 这是能够帮助我们尽量的避免房颤发生的。那么这刚才咱们说是预防啊，但是有的朋友说你这预防咱们努力去做，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他已经出现这房颤了，甚至有了房颤之后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也难怪。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某种疾病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是吧？咱们说，哎，我怎么不舒服了，我可能是什么病。那么这个房颤它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房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刚才说了
1: 心
0: 跳会快，
1: 哦，
0: 然后呢在心慌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胸闷乏力，这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无症状的房颤，他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房颤的时间长他已经耐受了，他不会觉得很明显的心慌胸闷这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他的危害是依然存在，
1: 依然存在。
0: 对，不能因为说，哎，他没有明显症状，平常活动没有特别的受限，这我就不管他。
1: 是，
0: 但是这种的话，他的风险很大，可能出现症状直接就是脑梗偏瘫了，这样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好，那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这个疾病嘛，它就让我不舒服，然后就有症状，哎呦太讨厌了。但是呢，其实通过刚才黄主的介绍，我倒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危险，是吧？
0: 对。
1: 刚才呢，黄主任提到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的患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的风险是存在的。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哎，那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房颤呢？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呢？那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黄琼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房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 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时。祝您旅行愉快。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7: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九块九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哎，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和大家谈到说房颤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哎，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意外哦，这个非常的凶险，是吧，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那么当时专家谈到，哎，这个房颤可能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脑梗、脑卒中，是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现在啊，不像过去了，就随着我们这个专家日复一日的科普，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了哦，说这个房颤咱们要重视，为什么它可能会诱发脑梗。那么今天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这个会导致这个中风之外啊，那么房颤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打个引号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0: 房颤的危害还是非常多的，脑梗呢只是比较让大家认为哎看着比较凶险的一种，
1: 对，
0: 比较快，
1: 是
0: 啊，病人往往会迅速的出现这种脑梗的症状，有一些会自残致死率高。那我们呢除了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知道

0: 它还有很多的危害。第一，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心衰。心衰呢，它是由于心房长时间的这种无序的跳动，包括我们心室，就是刚才说了心跳会快啊，这种心动过速的引起的心衰，以及心房扩大引起的瓣膜反流导致的心衰，最终的结局都是心房心室扩大，心脏收缩没有力气，病人也会出现胸闷、水肿。这一系列的心衰的症状，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1: 哦，认知功能障碍。
0: 对，我们称之为血管性痴呆。认知功能障碍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颤的患者中呢？我们知道脑卒中它是掉了一块大的血栓到脑子里就脑梗了，但是呢，它平常的时候它还会掉一些小渣渣。掉一些小的血栓，它并不是每次掉的都是大的，这种反复的小的血栓的到脑子里，导致了很多小的脑梗灶啊、
1: 留
0: 小
1: 在
0: 的
1: 哪儿
0: 缺
1: 堵
0: 血
1: 到
0: 灶
1: 哪儿，
0: 啊，
1: 是吧？
0: 对对，会脑子里会出现小的缺血灶，那我们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病人就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差，记不住事儿，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呢，房颤的病人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倍，它是增加死亡率的。还有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下降啊，包括有一些病人还会合并一些心理的疾病，抑郁，因为疾病嘛，他
1: 对，
0: 会有心理压力的这种增高，因为得了疾病，害怕自己会有一些并发症
1: 是
0: 啊，
1: 是
0: 会
1: 是，
0: 病情加重啊。
1: 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0: 对，
1: 对吧？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的问题同时存在，这种
0: 是
1: 情
0: 的。
1: 况很常见
0: 是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哎，这个房颤啊，当然我们过去很多的朋友已经很重视它了，往往是因为它会引发这个脑梗，是吧？和这个脑卒中关系密切。但您刚才提到了，它同时还会导致心衰，是吧？还会导致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认知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啊，丧失了怎么说和咱们的沟通能力，这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请教您啊，就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很多朋友一提到你如果说肾衰竭啊、肝衰竭，会觉得很害怕。啊，很重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房颤可能会导致心衰，不少的朋友对心衰呀，好像觉得心衰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呢？一问我身边很多的老人啊，都有心衰，那么我特别想问问您啊，那么心衰它到底怎么说呢？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心衰也是有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种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心衰的患者在5年死亡率能够达到50%。
1: 一半儿，
0: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心衰管理的药物以及器械治疗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努力降低这个心衰的死亡率。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死亡率一说出来，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吧？不少人觉得，哎，我身边老人很多都有这个心衰呀。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年纪老了或者年纪大了，咱们就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啊。它是由于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原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其中，咱们刚才说的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说，哎，你看房颤既然危害这么大啊，我也想早点控制，早点治疗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有症状，我们会到医院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相关的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确诊啊，到底有没有房颤，或者说这个房颤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怎么去诊断呢？
0: 房颤的诊断是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
1: 哦，
0: 就是一个心电图，一
1: 啊，心
0: 个
1: 电图，
0: 12导的心电图，就是大概10-20块钱做一个12导的心电图，我们就能够确诊房颤。但是这往往对于就是你正在犯病的这个房颤，我们房颤分为2种，一个是阵发性房颤，一个是持续性房颤。
1: 对。
0: 阵发性房颤呢，就是有时候犯病，理解啊？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犯病，有时候是不犯病的。那阵发性房颤呢，我们就是持续小于7天的，能自行终止了，那我们认为是阵发性房颤。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到医院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做心电图是正常的，病人又反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动态心电图啊，3天、7天啊，或者一些辅助的设备，然后呢来 穿戴式的

0: 还没有症状，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症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啊，给大家来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咱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就这种房颤的筛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
1: 是的，我
0: 呢？
1: 们有房颤高危人群，哪一些是高危人群呢？就刚才我说的，第一，60岁以上，
0: 年
1: 六十
0: 龄，
1: 岁以上年龄大了，房颤发病率就要高，这要常规做房颤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高血压是房颤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加强房颤的筛查，要更经常的来做心电图。其他的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瓣膜病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肺部的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这一些疾病的人，他就容易得房颤，也要做。还有就是肥胖、经常饮酒的一些高危人群，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筛查是否有房颤的发作。
0: 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朋友，咱们可能去筛查一下啊，也有不少朋友说啊，你平时工作还挺忙的啊，因为平常上着班呢。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自己去医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啊。那就往往会有这个家人陪同一起。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房颤筛查它麻烦不麻烦啊？会不会在医院耗很长的时间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房颤筛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手持式的单导的心电记录仪，还有呢12导心电图，这一个做起来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都能够做清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有一些阵发性房颤，如果需要做一个持续的动态监测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动态监测这一些设备都是可以带回家的。
0: 就背一
1: 到
0: 个小
1: 时间
0: 盒子，
1: 了，
0: 是
1: 对，
0: 吧？
1: 到时间了，我们到医院取掉就可以了，不用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啊，因为他我能够看出来年纪我不知道啊，但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年纪。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几年前，包括这个今年，他们平时这个业余爱好的一个球队啊，有2位队友都是突然的离世。在比赛当中，甚至啊，特别的吓人。然后呢，这个球队的朋友都说，咱们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了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说，当时呢自己是买了一块这个手表，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手表上面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测的功能啊。我们这位朋友说，那像我用这个智能手表啊，能不能帮助我发现这个房颤啊，或者监测心脏的健康呢，黄主任？
1: 它可以的。我们现在智能手表呢，有一些就是能够非常好的监测心率。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戴着手表的时候，你是大部分处于运动状态，即使是休息状态，它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应该说你的胳膊和它表之间，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什么呢？有一些干扰。
0: 就不那么准确，可能。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大家呢，有一些人他就相对比较稳定会好，有一些人呢他戴了以后会焦虑，他就会觉得哎，每天一看啊，我怎么这么多早搏啊？甚至有时候手表会提示你疑似有房颤呢，有这种情况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到医院去让医生给看一下，这个心率到底是一个因为我们活动导致的干扰，还是真正的有心律失常。
0: 好的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还是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
3: 是天。

0: 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这个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房颤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我们怎么去筛查，怎么去诊断房颤，当然呢发现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那么我们房颤它的治疗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呢？另外我们的治疗的这种策略又有哪些啊？也请黄主任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其实呢房颤呢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治疗。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
2: 嗯，
3: 药物治疗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房颤导致血栓的问题，它其实不光会导致脑梗塞，就是脑卒中的发生，它这个血栓呢随着血流流到哪里就会导致哪里的栓塞。我们见过有肾动脉栓塞，有长细膜上动脉栓塞，就是房颤的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然后有就是也是肾动脉它也会出现腹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呢出现下肢缺血或者上肢缺血，就是把下肢的动脉堵塞了，上肢的动脉堵塞了，甚至有严重的病人没有早期发现，像长细膜上动脉栓塞都是要致死的。然后腿上如果比如说还有截肢的这种，因为长期的缺血坏死了，那你就要截肢，早期发现能够有效的避免。所以那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血栓呢？就是抗凝治疗。
2: 抗凝治疗，
3: 抗凝治疗是它的一个基础治疗，来预防血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心率控制好。心率控制好呢那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节律控制，一个呢是时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就是我们把房颤刚才说了它叫一个异位的心率，那我们把房颤的心率转成一个窦性的心率，那房颤的心率转成窦性心率，房颤不存在了，它的危害肯定就要大大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律控制，对于有一些病人房颤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节律控制我们维持不了正常的窦性心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节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大部分患者我们把心率控制到110次每分，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控制到110次每分钟的情况下，病人还会有心慌胸闷或者是说心衰加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心率控制，把静息心率就安静状态下的心率控制到80次每分啊，靠药物治疗来控制，把心率控制住。如果不能维持窦性节律还有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手术治疗，比如说导管消融啊，治疗房颤，把房颤就是终止，回归正常心率，还有左心耳封堵啊，预防血栓，预防卒中，有很多的方法。
2: 行，方法大概是这些对吧？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解啊。那么其实生病嘛，大家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吃药。刚才您谈到了，比如说咱们的这种抗凝的治疗是吧，也是通过药物来实现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抗凝治疗呢？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另外还有就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一听抗凝药，我在吃着阿司匹林，就大家会觉得吃阿司匹林就是在做这种抗凝治疗啊。那么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这个抗凝治疗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和咱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的。那我们知道，心脏呢，就是我们的抗凝和

0: 我们总称为抗酸、抗磷和抗血小板，
1: 嗯，
0: 我们总称为抗血栓。
1: 哦，抗血
0: 啊，
1: 栓，
0: 抗血栓，但是呢，它又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血小板激活的系统，血小板激活的系统往往出现在动脉系统的血栓，比如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那我们就要抗血小板治疗。这种呢，往往大家常见的，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诺，这一些都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它经常用的是一个动脉的血栓，比如说心梗、脑梗、冠心病。那我们用的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我们房颤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静脉血栓，那比如说下肢也是一个静脉血栓，左心房的也认为它是类似于一个静脉的血栓，那我们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抗凝的药物呢，我们常用的经典的老药有华法林，
1: 华法林。
0: 哎，然后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有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也叫直接口服抗凝剂，比如说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艾多沙班、阿派沙班这一些，它和华法林的相比呢，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华法林要定期的来测
1: 这
0: 血。
1: 吃起来很麻烦，
0: 吃起来很麻烦，要
1: 啊啊，
0: 经常来监测血，而且它
1: 对，
0: 和食物的相互影响
1: 是，
0: 比较大。
1: 有的时候饮食一改变，可能这个药效就会受到就比较大的影响，
0: 对，药效会影响比较大。那
1: 是，
0: 对于一些非瓣膜性房颤，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新型的口服抗凝药，用来预防血栓的治疗。
1: 哎，有些朋友问啊，像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你像过去啊，这种药好像还是挺贵的。是吧？那么现在这药是不是还是很贵呢？
0: 这些药现在是都进集采了，
1: 都进集采了
0: 国家
1: 啊。
0: 医院都有集采的药物，
1: 好的，
0: 都是可以家庭负担得起了，都
1: 好的，
0: 是，
1: 好的。哎，但是啊，咱必须得说，就是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药物啊，或者说哪种药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是吧？去使用。
0: 是的。
1: 哎，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像心室率控制和节律控制，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两种是不同的，它有的区别啊。但是这个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或者说靠什么样的药物来实现的啊？
0: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从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如果有希望能把心跳变成正常，我们就叫节律控制嘛，变成窦性心律。那呢，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是，尤其是早期控制，病人会减少再住院率，也能降低病人的死亡率。那我们节律控制呢，有几种方法。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可以把它从房颤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第二呢，就是电复律，我们电复律也能转成正常的心率。但是呢，药物治疗和这种电复律，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人控制不好，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电复律也电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做一个手术的治疗，比微创的啊，不开刀，微创的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能量，包括的有就是我们传统的热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还有最新的脉冲消融，不同的方法，我们把导管送到心房，把房颤的病灶消融掉，这样呢，病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心率。
1: 哎，那么咱们提到这里啊，关于这个导管消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哎，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嘛，啊，一谈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哎，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啊？本能的一个担心是吧？那么另外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啊，吃药好麻烦啊，是吧？大夫，这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手术把我这些问题解决了啊？那这个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吧，哪些患者咱们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导管消融啊？
0: 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患者是适合做导管消融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阵发性房颤，还有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呀，尤其是合并心衰的房颤呢，像这一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啊，房颤导致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心衰这一些患者呢，我们只要不是永久性房颤，觉得心房太大、纤维化太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房颤导管消融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特别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啊，会问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说在医院咨询的时候，像过去很多医生说啊，这种手术呢，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做，但是呢，不少的朋友做完之后啊，不能够排除需要二次做射频消融的这种可能性， 是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
0: 嗯，确实是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灿做不管是哪一种能量的消融啊，导管消融，不管是热消能。

0: 热的导管消融能冻啊，或者是脉冲消融，它的消融的机理就是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消融的速式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我们面临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房颤的成功率不是100%。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术式呢，就是我们在术中找到尽量找到房颤的病灶，然后呢来把它消融掉。但是呢，有一些人疾病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1: 对。
0: 那有一些人，那我们现在的已有的房颤病灶我们已经消除掉了，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发的病灶，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房颤的时间太久了，这就会导致心房整个纤维化特别严重，异位的兴奋点太多，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对来说房颤难以维持。
1: 那么所以呢，
0: 窦性心律，
1: 也希望呢，怎么说啊，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吧。这刚才谈到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并不是100%，是吧？不是说做了一次以后永远能解决这问题。那么带给我们的，启发吧，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咱别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应该啊，该控制的基础病给它控制好，对吧？然后呢，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舒服了，像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别一直拖着，拖到很严重了再去做，是吧？
0: 是，
1: 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手术的这种成功率，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打算去做这个房颤手术了，结果一检查啊，这个医生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左心耳封堵。那么这个左心耳封堵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和抗凝药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房颤有卒中高危，首先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评分，看他容不容易的脑梗，就是容不容易长血栓，其实就是那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的标准，看他是否是卒中高危的一个患者。如果是卒中高危的患者呢，病人呢他在吃抗凝药，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抗凝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抗凝药有一些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他不能坚持，就是因为抗凝会的副作用就是带来出血的并发症。比如说你吃抗凝药出现出血，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吃着抗凝药还出现脑梗塞了，有这种情况的，吃着抗凝药也出现脑梗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经常运动，对生活要求比较高，就刚像刚才说的，不愿意长期吃药，觉得吃药太麻烦。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呢，认知功能障碍，他经常会漏服药或者又过量服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不能抗凝或者是不愿意长期抗凝的又卒中高危的这一系列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左心耳封堵。为什么封心耳能够代替抗凝药呢？那我们知道研究发现，就是90%以上的血栓都来源于我们左心房的一个地方，叫左心耳。它在窦滤情况下它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就不容易长血栓，但一旦房颤了，它里边就是血液容易淤滞，这个地方都会，就是大部分就是房颤的血栓90%以上都会藏在这个心耳里边。那我们把它堵上了，就等于把我们血栓的源头把它堵住了。临床各个就是真实世界以及我们的 RCT 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和抗凝药能带来一效性的预防脑卒中的效果，所以呢它就能够替代抗凝药。
1: 好，我们呢来抓紧时间啊，回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网友蒋春超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呢有房颤还有冠心病啊，同时呢还发现有心动过缓，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是建议让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想要问一问啊，第一，这个心脏起搏器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必须要装啊？那其实就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建议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风险大不大啊？这个因为他父亲同时还有冠心病，他很担心啊，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能装呢？那黄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0: 对于这一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房颤啊，刚才讲了很多的房颤，那我们首先呢要看有没有房颤消融的指征，因为房颤下装起搏器，大部分是因为房颤伴有长间歇，可能病人有一段时间的停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需要对病人做心脏彩超，然后评估。看他心脏的心房的大小，以及心房就是看心电图，心房纤维。

0: 大的程度。然后首先呢，我们如果还有纠正房颤的机会，就有一些病人，我们把他房颤治疗了以后，刚才说的导管消融，把房颤治疗了以后，房颤不存在了，房颤导致的肠间歇也就不存在了，病人会恢复窦性心律，这样起搏器就不用装了。但是呢，对于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房颤纠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房颤时间太长了，10-20年了，你做导管消融，做任何治疗，就药物治疗也好，电复律也好，导管消融也好，都不能给他恢复成正常心跳。但是病人又有肠间歇，就会出现黑蒙啊，甚至严重的晕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装起搏器。起搏器现在也是像导管消融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技术，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而且现在都是抗核磁的，以后也不用担心做核
1: 做
0: 磁
1: 安
0: 受
1: 检
0: 影
1: 啊，
0: 响
1: 做核磁啊，是吧？
0: 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所
1: 好。
0: 以不用过度担心。
1: 行，那么本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气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啊，黄琼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黄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啊！哎。
0: 谢谢大家。
1: 好，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友不要着急换台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精心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啊，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2: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3: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2: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5: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4: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5: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4: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

0: 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了，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

0: 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在台里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啊，
5: 情况
6: 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5: 您说一下。
6: 我一个同事啊这边正在工作呢，突然间接这个电话之后，哎呦着急忙慌的拿着手机开始往外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回来了，然后一问才知道接的是家里电话。说他们家老爷子啊找不着家门了。这一看说老人走丢了，那得赶快去找啊。回来之后说你说气人不，就在小区周边说绕了2-3圈也没找到这个小区门。这同事也觉得说哎呀又心疼又有点生气。
5: 对。
6: 心疼觉得哎呦老人家在外边你看转了好几圈肯定着急。然后呢生气的就是家门口怎么就能走丢找不着家门呢，这老头这脑袋是不是锈住了。
5: 说脑袋生锈了，这听着是一句气话。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们老年人大脑啊，有时候它这个变化过程，真的是可以用生锈来解释的。
6: 哦，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啊，它真的会。咱们说这个钢管、铁管放时间长了，雨水再一浇，哎，上面生锈了。但真的没有想到大脑也会生锈，这种形容是存在的啊。
5: 哎，实际金属。都会生锈。
6: 对。
5: 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看如果这个铁长期在空气中放着跟空气接触它就非常容易生锈。
6: 对、氧化。
5: 哎潮湿的时候。那如果像家里的电线呢外面包了一层塑料。那里边的电线的芯儿但它不会生锈。
6: 哦隔绝了是吗？
5: 对隔绝了什么就是氧气。空气中的氧气。
6: 对。
5: 因为氧化才会生锈。上面的锈是什么就是铁在氧气的接触后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的氧化物。那我们人的大脑也是一样，人到50-60岁之后啊，不管你的脑血管还是脑神经它都是被一些自由基还有一些死亡细胞的碎片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给包裹住了。
6: 是的，
5: 包裹住之后就会产生过度氧化造成细胞快速死亡。所以说你看呢，有些人呢一过50-60岁以后记忆力就变得特别差刚说完话 转身就忘。
6: 哎呦，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啊，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像我这个年龄段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就是手里握着这个手机，满哪找手机，这边想去厨房说倒杯水，一起身到厨房就忘了我要干什么了。
5: 你年轻人呢，那个不是过氧化造成的，那是心没放在那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老年人呢，就是想去记，他也记不住，
6: 对，
5: 对不对？像你刚才说的例子，你说那家门还需要想吗？对不对？
6: 也住了很久了，
5: 年轻人闭着眼睛他都能晃进去啊。
6: 对，
5: 哎，这是什么？这个才是过氧化造成的脑损伤。就是我们说把你的脑细胞啊给锈住了，一旦脑细胞锈住了，就会直接影响啊大脑的记忆功能，人的记忆力啊就会越来越差，反应也越来越迟钝。
6: 很多朋友认为说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是正常退化啊，但是大家忽略了是过度氧化这个原因来的。
5: 对，因为有过度氧化才能啊有退化。所以说人到了年龄之后啊，很多朋友会出现的脑功能减退，轻的可能啊会出现眩晕啦，流口水啦，反应迟钝啦，性格改变啦，严重的都会啊出现瘫痪。这些实际就是氧化物啊把你的脑神经细胞给锈住了。我们的脑神经啊像什么呢？就像一根啊小天线一样，专门负责接收信号和释放信号的，一旦它被这些氧化物给包裹住之后，它就释放不出信号，也接收不到信号。
6: 也就是说，由于这种过度氧化，导致脑神经这个信号中断了啊。
5: 没错。另外呀，你看还有人到医院检查，腔梗了，

0: 比如说，我有一处桔梗，那个呢是我有三处桔梗。其实啊，就是你的脑血管被锈住了，血管被锈住之后，垃圾毒素包裹，血管弹性变硬了，管壁变得粗糙了，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容易沉积。你没有及时把氧化问题解决掉，垃圾就会越堆越多，
1: 对，
0: 最后把血管堵上了。
1: 越来越严重啊，
0: 对。
1: 就没想到说大脑的过度氧化竟然给大家造成这么多的问题，直接就能让人变傻、瘫痪，甚至说是危及生命的啊。
0: 所以啊，大脑的过氧化，它是对你整个脑细胞、脑神经，包括你的脑血管，直接就让你锈住。
1: 确实，这两天我们都在讲，人只要有氧，就一定会有氧化。那咱到一定岁数之后，这种过氧化把细胞包裹的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铁锈一样的氧化垃圾给清除掉啊。那现在我总算明白，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素清了，它能像一个除锈剂一样啊，直接把细胞上的氧化垃圾清理掉。把我们全身的细胞全都清洗一遍。
0: 没错儿，医用性在临床上叫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而且还是细胞还原剂。因为氢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只有氢，它在与过氧化物结合，是直接化成水。
1: 是。
0: 它进去之后，直接就把那些包裹在神经和脑细胞，包括血管上的垃圾，直接就结合生成水排出去。让你的细胞还原到原有的功能，
1: 细胞功能还原了，咱大脑健康也就还原了啊。
0: 没错。所以说，脑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你用一次水素清，比你用任何药物都管用。你看，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的，也不是溶栓通血管的，但它能解决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氧化问题。
1: 是的。
0: 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也只有氢具有这种化水的特性，也只有它具有还原细胞的功能。
1: 所以说呀，我们所有的脑病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第一时间终止过度氧化啊。这个不终止的话，那垃圾毒素就一直它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损伤也就一直存在。那水素清作为自然界最小分子，只要我们及时用上，就能第一时间帮我们终止氧化损伤。还原细胞功能，还原大脑功能。想要报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预约报名。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氢在终止氧化、还原细胞功能的独特作用上，是整个临床任何都达不到的。就比如说脑梗，在美国和香港临床已经验证，脑梗患者如果吸入2%的天然氢，可以显著减少脑梗死亡面积，降低40%的脑组织损伤。
1: 那脑梗、脑出血的朋友就最怕的就是这个脑细胞死亡了
0: 对。
1: 啊！脑梗之所以出现很多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脑组织损伤造成的。
0: 没错儿，那杨迪，我问你，你说什么叫脑梗？
1: 咱从字面上理解，脑梗那肯定是脑血管堵住了呗。
0: 那你说血管堵住了，我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1: 疏通啊。
0: 对，现在临床上啊用的最多的疏通脑血管的方法呀，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如果血栓不大，而且病人来得很及时，血栓也比较松散的话，我们直接采用的方法是溶栓。现在的溶栓药1-2分钟就可以把血管打开，
1: 很快。
0: 都是直接把溶栓药啊送到血栓旁边那根血管里去的。
1: 很精准。
0: 对，就是通过介入方式。那如果血栓很大很硬，那我们采用的就是更积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直接呀去取栓，把这个血栓呢
1: 取出
0: 给
1: 来，
0: 抽出来。所以说，你按现在的科技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打通血管并不难，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患者出现这么多后遗症呢？半身不遂呢？实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在取栓之后，大脑重新供血， 肯定要发生一个

0: 缺血再灌注损伤。
1: 哦，
0: 就是疏通血管这关我们已经解决了，可以让病人呢活下来，但是缺血再灌注损伤你不解决，很难让病人呐不留后遗症，
1: 这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0: 对，人在有脑梗病灶的时候啊，血液不流，是缺血的。但你血液打开之后，这种损伤啊反而更重。这种情况啊都是在偷偷进行的，每一次再灌注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等过氧化物，把细胞包裹住，这时候就会造成更多的细胞死亡。
1: 哦。
0: 这种再灌注损伤会导致大脑损伤率达到70%，
1: 哇，
0: 人呢、就会出现走路画圈、偏瘫。
1: 那我们明白了啊，以前我们认为说脑缺血是损伤，但事实上说每一次缺血之后的，当下一次供血再上来的时候，才是最大的一个损伤的时间啊。这一瞬间的损伤，往往要比发生脑梗时候的这个伤害还要严重。更主要的是，孙主任，他每一天都在偷偷发生啊，每天都在偷偷的造成大家更多的血管发生死亡和硬化的情况。
0: 没错，那就是说，你纠正大脑缺血再构成损伤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而且我感觉还必须得尽快解决，早1分钟纠正就会少一些脑细胞死亡，我们大脑功能恢复的就更快啊。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清的话，它就能在你第一次发生再灌注损伤的时候，直接把这些呀、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给你所有的脑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清洗，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功能恢复了，就等于说给大脑细胞重新置换了一遍了啊。
0: 没错，同样是脑梗。我们用过水苏清对脑细胞进行清理的时候，脑袋也明显比别人聪明。
1: 哎，不一样啊。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它的细胞还原的保护度是任何都做不到的。所以同样是脑梗，你用清和不用清的，它脑细胞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坚持用上6瓶以上，在做血管彩超的时候，它整个血管内皮也都是光滑的，特别有弹性，大脑供血直接增加60%以上。
1: 哎呦，这个供血增加60%，就等于说疾病恢复速度提高了60%了。
0: 没错。另外呀，血管细胞氧化解决了，血栓形成环境就没有了。你是不是就会把二次复发的因素解决了？
1: 哎呦，这是个大问题。
0: 所以说，你看用上水苏清的。脑梗啊，没有一个发生二犯三犯的。所以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清，第一时间纠正大脑缺血再灌注的同时，防止二犯三犯。
1: 对，这个二犯三犯是很关键的啊。咱就是冲着说没有二犯三犯，应该都用上水苏清。
0: 没错，而且为什么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清呢？第一个是它呀，能帮我们解决缺血再灌注损伤这个过程引起的神经细胞的坏死。另外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去恢复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临床上啊，已经证实，连续服用9瓶水苏清，大脑神经传导恢复可以达到60%。就这一点，你想想，有哪个药物能做到？
1: 你别说是60%了啊，可能很多人治了5、6年，吃了很多哎呀营养神经的药，连10%都没恢复上。那走路该画圈还是画圈，说话不清楚还是表达不明白。
0: 没错。你就记住杨迪，脑梗想要恢复神经功能，你吃什么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清。之前有个患者脑梗8年时间了。而且这期间呢，犯了3次，
1: 哎呦，
0: 全身瘫痪，二便呢控制不住，老伴一个人呢伺候不了，没办法，儿子辞职在家照顾，
1: 多难啊！
0: 他儿子说呀，照顾老父亲开始没睡过一个整觉。
1: 为什么？
0: 患者难受啊。一难受就喊呐、一喊他就得起来。
1: 这确实啊，都说说一人中风，全家要发疯啊，那病人遭罪。但实际上咱发现家属比病人更痛苦。
0: 没错。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啊，是脑神经的过度氧化。脑梗之后，脑神经的天性

0: 全都让氧化物给包住了，锈住了，大脑信号发不出去了，这些东西不给它刮干净，你用什么都没有用。
1: 嗯，
0: 就是吃十年营养神经的药都没用。
2: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他用上三瓶水苏清以后，患者的手脚啊已经有知觉了，
1: 嗯嗯，
0: 手能抬起来离开床面了。
2: 这是不是就说明这个患者的脑神经开始恢复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脑梗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清呢？就是因为只有它在与啊过氧化垃圾结合的时候，能够啊化成水，
1: 嗯，
0: 这是氢的自然特性。
2: 是的，
0: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脑神经细胞上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然后排出去，还原细胞功能。
2: 嗯，
0: 手能抬起来了，就说脑神经功能啊已经开始恢复了。
2: 没错。
0: 至少能够啊释放出去一些信号了，
2: 对，
0: 剩下就让它一点点的恢复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到第六瓶的时候已经啊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起来了，
1: 嗯，
0: 而且知道大小便了。
2: 哎呦，太好了，之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都没治好啊，没想到用水素清六瓶就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这种特有的化水和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是任何做不到的。
2: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了12瓶、
1: 嗯、
0: 最后一次复查
2: 怎么样，
0: 患者是自己拄着拐棍来的。
2: 哎呦，
0: 这时候啊他已经可以啊做到生活自理了。
1: 嗯，
0: 做脑电图检查，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完全正常，
1: 嗯，
0: 身体各种条件反射全都正常。
2: 太好了，要不怎么说脑梗病人啊，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清。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是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啊。
0: 水苏清啊这种特有还原细胞的特性不仅仅呢、啊、是体现在脑梗上，
1: 嗯，
0: 像阿尔茨海默病啊，帕金森呐、啊、
1: 嗯，
0: 其实啊道理都是相通的。
2: 哦，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清，因为水苏清这种天然的应清，它解决的是整个大脑的水洗作用，
1: 嗯，
0: 是把脑袋的所有细胞全都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洗。
2: 是，水苏清这种抗氧化作用，它不仅仅是针对脑梗一个问题啊，对其他脑病问题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没错，水苏清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它达到的是整体治疗的效果。
2: 没错，
0: 它和所有单独治疗的药物都不一样。你像啊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用的呀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耗蛋白的药物，
1: 嗯，
0: 帕金森我们用啊调节神经系统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用啊调节椎体外系的药物，这些呀都是啊针对神经细胞功能调节的，还有一些呢是能给神经细胞们提供营养的，但都不能啊解决过氧化的问题。
2: 是的，
0: 而水苏清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这种结合成水的抗氧化方式，
1: 嗯，
0: 把你所有的大脑细胞、所有的脑神经细胞、所有的脑血管细胞都清洗一遍，
2: 对，
0: 让你的大脑细胞还原到最初最健康的状态。
2: 嗯，这也是水苏清和其他任何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和优势了。而且这种香港的天然水苏清啊，在我们全国都是独一份的，其他地方都买不到。那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报名啊，电话大家要记好。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水苏清啊，这种天然的应清，全球啊，只有英国、美国还有啊我们中国的香港这些地区有。
2: 嗯，
0: 其他地方啊你就是到任何一家医院都啊
2: 买不到的。
0: 买不到。但是很多时候呢又必须要用。
2: 这怎么办呢？
0: 因为只有它呀具有这种特殊的化水和细胞还原特性。
2: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用怎么办，不可能说呀我跑到英国去买，跑到美国呀去买。
2: 不现实。
0: 对。最近的就是香港了。
2: 对。
0: 所以说他们呢就只能去香港买。而杨迪你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去香港买吗？
2: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哪些人啊？
0: 基本上有这么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高知人群。
2: 嗯。
0: 这批人呢文化水平啊

0: 比较高，他们知道水素氢啊是能够终止氧化的高端产品，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是能够直接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所以说，哪怕特意跑到香港，他也愿意用。
1: 也觉得值得跑这一趟
0: 对。
1: 啊。水素氢这种特殊的抗氧化作用啊，是任何其都做不到的。大家觉得，哎呦，多花点钱也值，多折腾跑到香港一趟也值。那另外一类是什么人群呢？
0: 再有啊，就是那些顽固性疾病的，得病已经得了很多年了，已经各种方法也都试过，病还是反反复复不好的。
1: 没招的。
0: 哎，实在没办法了，听人说香港水素氢比较好，所以就想啊，最后去试一试。
1: 但我相信啊，只要是去尝试的人，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正是因为氢的这种效果好，所以大家才愿意说跑这么远，这么费劲折腾，也要上香港去用上水素氢。
0: 对，水素氢啊，在终止氧化、还原细胞方面都达不到的。氢是目前已知所有药物和物质当中的能够终止氧化、还原细胞的物质。不管是心脏药物也好，降压的药物也好，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细胞过氧化的问题。能够真正解决的只有氢，因为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只有它能够和细胞周围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融合成水，能给细胞进行一次大清洗，同时保护细胞的稳定性，还原我们细胞原有的功能。
1: 那我们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人才真正健康。氢能够让细胞呢还原原有的功能，让它恢复功能，那整个人肯定跟着就健康了。
0: 对，这样理解非常正确哈。所以说，水素氢这种独特性是任何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呐，很多人愿意去香港，宁愿多花钱也想试一试。
1: 那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了，就不需要大家再往香港特意去跑了啊。只要一个电话，你就可以直接用上顶尖的水素氢。还有关键一点，就这价格呀，咱和香港大药房是一样的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0: 没错，这个价格呀，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的。因为在香港啊，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像水素氢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经常用的东西，它是啊不允许你定高价的。所以说，基本上啊都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
1: 没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用上水素氢的机会。在这儿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次孙主任为大家争取的香港水素氢已经全面到货了，咱们活动明天啊就可以正式报名了。这一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抓住机会，赶快报名。
0: 为什么说呀？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无论是各种疾病啊，你只要及时用上水素氢，就会第一时间阻断过氧化，
1: 对，
0: 防止氧化损伤。这种氧化呀，不是只发生在某一个部位，这种过氧化呀，它是全身性的。你比如说眼病的患者，如果及时用上氢，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呀晶状体、玻璃体，包括视神经，通通的清理一遍，视力马上就能开始恢复。
1: 咱说视力要是能恢复的话，这可是眼病患者期望的一件大事儿了啊！哪怕说咱提高一部分，至少也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对，没错。你像关节炎，如果及时用上氢，第一时间把软骨上这些垃圾毒素全都给你化成水，就没有产生炎症的条件了。第一时间止痛，你弯腰拿个东西，下个楼梯，关节不会痛，
1: 不遭罪啦。
0: 同时还能持续还原细胞功能，恢复关节的灵活度，活动就不再受限制了。
1: 哎，这一下子你是下楼啊、遛弯都自由了啊，不用天天吃那些止疼药了，对吧？
0: 对，那还有肺病，肺病的人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第一时间恢复肺泡的通透性，马上你就会感觉呼吸特别顺畅。哎，你。

0: 那心脏它就有劲儿，
1: 是，
0: 就凭你吃任何营养气血的、营养心肌的药都好用。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说了，水素清为什么它能治这么多病？
1: 对
0: 它的
1: 呀，
0: 覆盖面这么大，
1: 嗯。
0: 大家记住，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想工作、想活着，它就要进行新陈代谢。
1: 是，
0: 那什么叫新陈代谢呀？
1: 嗯，新的细胞来替掉老的细胞，对不对？
0: 对，老的细胞怎么样老的？记
1: 嗯，
0: 住是氧化，因为每个细胞里都是无数个分子组成的，
1: 嗯，
0: 而分子氧化是所有细胞的代谢最终的模式。
1: 嗯，
0: 所以说，全身呐，所有的细胞是不是都需要氧气呀？
1: 是的呀。
0: 哎，它就都可以发生氧化损伤。
1: 嗯，
0: 而氧化损伤就会造成所有的细胞功能出现障碍，而氢是可以针对过氧化损伤的一种治疗方式，氢来了就可以帮你清除过氧化损伤带来的各种垃圾毒素。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身上不管是头痛啦，还是头晕啦，还
1: 嗯。
0: 是关节痛啦，还是血压高啦。你这个地方需要不需要氧气？
1: 需要，
0: 那需要氧气就会有过氧化损伤。那有过氧化损伤，你用氢就可以终止过氧化损伤。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听了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包括工作人员也在问孙老师，为什么用氢可以治疗的范围这么大？
1: 这一下就解释了
0: 哎，我
1: 啊。
0: 告诉你，因为什么？只要你的细胞像活着，它就要用氧气。
1: 对。
0: 只要它用氧气，就会发生过氧化损伤。
1: 嗯嗯。
0: 而只要发生过氧化损伤，你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这个时候，只有用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说，不管是心脏、大脑还是眼睛，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中氧气使用量
1: 最大的，
0: 最大的，它的氧化过程更频繁，所以说它的过氧化损伤就会重。那这个时候，我们保护起来它，防止它的过氧化损伤，清除过氧化损伤引起的垃圾就更重要。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听得非常明白了啊，也知道了水素清它为什么说覆盖面这么广。效果这么好，那这一次的香港水素清，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水素清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都要用的，它能够第一时间给我们水洗细胞，能够还原我们细胞的功能，让大家这个细胞啊年轻十岁。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大家也备受各种疾病困扰，想要摆脱这些痛苦，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

0: 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还是我啊。
3: 哎呀，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还能和您通上话。
2: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嗯，我就想请孙主任帮我看一看病。
2: 嗯。
3: 因为我吧是一个我不喜欢上医院的人。
2: 嗯。
3: 我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吧，我也想，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吧，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2: 多大年
3: 了？我今年75了。
2: 嗯。
3: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我觉得你看病看得太好了。
2: 主要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3: 我的问题吧我跟您说一下吧哈。我一个是我这个，因为我在你家买的那个叶黄素，因为我眼睛不好，这个眼病我就不请您看了，因为这个病我都好多年老病了。我吃叶黄素想能有一定的提高。
2: 嗯。
3: 我现在请您帮我看什么呢，我这个血压是怎么回事？
2: 血压什么情况？
3: 早晨起来量第一次血压，
2: 嗯，
3: 每天都是高，
2: 啊，
3: 就是能高到什么呢？就是最高的时候能到160高压，
2: 嗯，
3: 然后低压吧能到90，
2: 嗯，
3: 然后呢，比如我早晨是7点钟量是这样，过一个半小时8点半或是9点了再量，我的高压就是100几，
2: 啊，
3: 有
2: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的身高是1.65米，我的体重是将近不到110吧，108、109那样。
2: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张不张嘴？
3: 这个因为我是个独居老人，我以前还和孩子们在一块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60多岁没问题。
2: 口干不干？早上起来
3: 不干。
2: 口不干，睡眠质量怎么样？
3: 不算太好，还可以吧，根据我的年龄来说。
2: 你现在在吃降压药吗？
3: 降压药我没吃，因为我早上量高，等到9点多钟量我就到100几，110高压，低压就是67.8到70了。这一天吧都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所以我的降压药也没法吃。
2: 我跟你说，早上起的血压高很快的恢复正常，99%都是因为打呼噜造成的，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呀，你到医院呢，找个大点医院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就是睡眠监测。
3: 睡眠呼吸。
2: 这个叫督导睡眠监测。
3: 啊，到那个三甲医院都可以。
2: 你去看哪家医院有呼吸科或者神经科，去看叫督导睡眠监测。
3: 好，我记住。
2: 完睡眠呢，查一下鼻子。
3: 鼻子，
2: 因为你不胖，如果你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鼻子有问题，也会打呼噜的。打呼噜就会引起早上血压高，而且这种血压高啊很危险的，因为什么？你晚上血压高，它会造成缺氧，人的血管呢一缺氧它就要收缩，就会引起缺血，一缺血身体被对抗，它就要提高血压。那早上醒了之后呢，哎，人一坐起来，他这个气道又通了。气道通了之后，它就会造成一个缺血再观的损伤，时间久了会引起动脉硬化的。这种打呼噜引起的动脉硬化呀，是美国心肌梗死的第二大病因，它的心肌梗死发病率比糖尿病都高，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种病，这不是开玩笑的病，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督导睡眠监测。再有一个，长期久了它会对你身体所有的器官，就是一会儿缺血一会儿血液正常了，就是反复的缺血再观损伤，你那眼病跟这个肯定的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像什么黄斑变性了、白内障了、冠心病了、心律失常了、萎缩性胃炎了、阿尔茨海默病了，都可能引起的。这种缺血性损伤它是全身的缺血再观损伤。
3: 这么严重吗？
2: 对。所以说推荐让你呀用一次水苏清清理一下呀常年的这种缺氧造成的过氧化物损伤。
3: 好，我接受你孙主任的建议。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2: 你说，
3: 可能和你说的这个都有关系。我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心率吧过缓，然后吧就是我去医院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说我是

0: 测传导阻滞。
1: 嗯，
0: 然后我心率吧，就是在最慢的时候在40/12，最快的时候就是这一天最快的时候就是60/12次。
1: 你做动态心电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心脏的 QT 间隙延长，或者是长的间隙，长间隙有没有？
0: 我没有做过那个动态的那个，我做的就是那个上我上医院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检查了一遍，他就说我右侧传导阻滞，然后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没问题。
1: 你那个有没有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突然间两眼发黑？
0: 有迷糊的时候，我
1: 迷糊不算，头迷糊的话、
0: 那个、
1: 你这岁数应该是颈椎引起的啊、
0: 嗯、
1: 啊！你没有两眼发黑，那这个心率缓不用管，这是好事。
0: 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你刚才说我的那个血压可能很严重哈，那个我要
1: 不是血压很严重，晚上睡觉打呼噜严重。
0: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我还不知道。我女儿有
1: 时候你做个睡眠监测，你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
0: 那我还问你一下，孙主任，我那个迷糊这个是比较严重，我也不能坐车，就紧急私家车我也不能坐
1: 啊。那你有
0: 悬
1: 症、啊、
0: 我也不能坐。
1: 那你年轻的时候坐车坐了吗、
0: 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能坐火车。
1: 啊，那你有眩晕症
0: 啊？那是眩晕症，和我的血压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年轻人是眩晕症，他会一直到老带一辈子。那老年人出现眩晕主要的原因是颈椎病、啊、
0: 我颈椎病应该是有，
1: 跟血管没不用问肯定有，75岁女性肯定
0: 有他做了，他说我颈椎有点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平时注意点，少低头干活、嗯，脖子别着凉啊，别看手机。
0: 我挺注意的，我注意这些事儿。主任，我就是这个右侧传导阻滞，
1: 这不是病，
0: 不懂，这没事儿啊。
1: 嗯，
0: 那我的心脏就太慢了，也不算太严重的。
1: 那也不是病。
0: 哎呀，那我还挺高兴，那我就听你的建议，我去做那个吧、
1: 嗯。听我节目，这个我在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啊、
0: 我就觉得你看病太棒了，我说一定要孙主任给我看。
1: 没症状的心率慢不用治。心率慢的症状你都没有、
0: 啊、
1: 就不用去管它了。
0: 啊没有，你看我坐五楼我都75岁了，我拿20斤东西就能上来。
1: 对，没事儿，你就是睡眠这个做一下，鼻子看一下，用一下水肃清，这3件事就可以，很简单都啊。
0: 行，我听你讲这个了，我听了好几天了，谢谢主任啊。
1: 你适合用上。哎，行，那好嘞。
0: 哎谢谢啊，好了，再见、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肃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头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肃清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是你，我要报名水肃清啊。
1: 可以的，没问题，一会儿我让导播给你登记就可以了。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我今年呢68岁了。
1: 嗯，
3: 有血脂高，血粘度也高，还有那个血压也高。
1: 嗯，
3: 吃药吧能控制到145左右，第二呢就是95左右。
1: 嗯，
3: 在2023年的时候啊还得过一次脑中风。
1: 嗯、
3: 去医院吧还算是及时，没发生什么大事啊。
1: 嗯，
3: 但是呢最近这2年呢就感觉记忆力差，出门呢忘带钥匙啊，就是把自己反锁在外面了。
1: 嗯，
3: 买菜吧，哎呀还老是忘记，哎呀人家找没找我钱啊，为这个事啊跟那个卖菜的呀没少打嘴仗啊。但我也不能每次买菜人家都不找我钱啊，我就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3: 发现是脑萎缩、脑缺血、轻微的脑力痴呆了，但是呢还没发展到那么严重。
1: 嗯，
3: 后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了那个抗氧化的药，用到现在呀记忆力啊确实比以前强了，自己给自己反锁。

0: 时候少了，而且打硬伤后啊，那个脑袋吧，它不怎么麻木了。
1: 这个过程啊，实际不叫抗氧化，是叫抗过氧化。正常的氧化反应啊是没问题的。年轻人脑细胞也工作，它都是正常的氧化反应。老年人呢，细胞功能弱了，它就会发生啊过氧化反应，尤其在缺血再灌注的时候。这个过氧化反应啊，它有个特点，我们医学叫什么？叫瀑布效应。什么意思？简单的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细胞啊，当缺血坏死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氧化，过氧化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一个细胞坏死了，释放出来10个自由基，10个自由基就可以让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而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之后坏死，它就会释放出来100个自由基，那就会引起10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100个细胞就会去损伤1000个细胞，1000个细胞接着就会损伤10000个、100万个、100万个细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风的时候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呢？就是因为这种瀑布效应造成的，这是非常恐怖的。它比你单纯的缺血造成的那一个脑细胞坏死对脑功能损伤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过氧化反应你要不解决，脑病你用其他的药物能解决了吗？
0: 对对对，哎呀，我们哪里懂这些啦？就是我听咱们节目讲这个水素氢啊，天然的医用氢，专门就是那个抗氧化的，所以啊，我就特别的想用上一点。
1: 水素氢啊，对于脑病方面优势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氢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所以说在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啊，穿透性特别强，见缝就进。有氧化损伤的地方，氢就能啊第一时间达到。直接把包裹在你脑神经和脑血管上的过氧化垃圾结合成水，第一时间呢，把呀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瀑布一样的过氧化反应给你制止住，
0: 哎，
1: 同时呢还还原细胞的功能，把这些自由基清除掉了，就不会发生新的过氧化反应了，也没有新的过氧化的垃圾在脑内呀去蔓延了，细胞功能呢也就还原了。这个时候像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包括反应慢的问题，也包括像麻木眩晕的问题，就开始啊慢慢的解决了。
0: 是啊，我就是听着那个水素氢特别好啊，而且还不贵啊，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这比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便宜多了，所以呢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没错，因为在香港啊，这个水素氢它是啊老百姓啊离不开的产品，大家也都需要用，它的价格呀就不允许啊虚高，所以基本上啊都是老百姓话讲什么贴地皮的价格。
0: 哦，哎呀，那孙主任呐，那您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合适啊？
1: 你这问题啊相对已经是比较重了，氧化损伤啊也是比较严重的，我建议你用上9瓶，这样能够啊把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的过氧化损伤啊都给你啊进行清理，让细胞功能啊还原。不然的话等以后再想用就得去香港买了。
0: 行，那我就一次都拿够了吧，省得以后麻烦。那就要麻烦孙主任了，一定帮我报上名哈。
1: 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信息也留给导播，让他也帮你登记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您也保重身体啊，我就跟您说声再见了哈。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是老师吗？
3: 是我啊。
4: 哎呀，老师你好。
3: 介绍一下情况。 我的情况吧，就是身体不算太好，心脏也不得劲儿，就是主要的就是胃肠不好，这胃吧老是这么胀，这还有股气儿，老是有气儿，供的这疼那疼的，浑身哪都酸溜溜的疼。
4: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87了。
4: 你说这症状有多久了？
3: 哎呀，我的症状也有啊，一年来的了。
4: 心脏不好，血压血糖怎么样？
3: 血压血糖那都正常。
4: 嗯。
3: 啊。
4: 睡眠怎么样？
3: 睡眠这些日子不算忒大好，睡到12点一点来钟就醒，就睡不着了。
4: 嗯，睡觉打呼噜吗？
3: 不打呼噜。
4: 啊，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什么的？
3: 没有，那都没有。
4: 查过吗？
3: 嗯，没查过。
4: 早上起来头晕不晕？头痛不痛？
3: 晕，是晕。平常是现在也发晕，就主要早起来的，哎呀，那滋味说不上怎那么难受。
4: 我给你两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3: 啊、
4: 你那个胃没事儿，是你睡觉的时候 啊，张嘴把气也吸到胃里去了。87岁的人呢、啊，这个胃已经退化了，他排气功能差，排不出来。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再一个，身体内也肯定有个慢性炎症。那最常见的，你这种时间点和你的症状范围，应该是腹鼻窦这里的炎症。晚上睡觉的时候，腹鼻窦里的脓被你吞到胃里去了，在胃里也形成了慢性炎症，就会造成这些过程。而且的话，睡不好觉也会刺激心脏，引起心脏的损伤。所以说的话呢，治疗两条，一条啊，到医院拍一张腹鼻窦片，看看有没有腹鼻窦炎啊，鼻窦不是鼻子。第二个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用一次水苏清，清理一下慢性炎症引起的惯化损伤。年龄大的人自身清理能力很弱的，你任何一次感冒，任何一个病在身体内都会留很长时间，堆积多了，整个体质就会下降啊。就这两条就可以了。
3: 孙老师啊，
4: 不要盯着胃病。
3: 我就是。左边这个小肚子老凉，
4: 嗯，
3: 肚脐是左边点儿，在血管下点儿，有时候老湿湿拉拉的疼。
4: 如果位置这么明确的话，那应该是你又驼背了，应该是脊柱压迫造成的。
3: 完了，不管喝水呀，喝是吃饭呢，老是根根打嗝。
4: 对呀，那我说你胃里有气儿吗？
3: 啊，对，是有气儿。
4: 所以说，我让你看看鼻窦，完了再用上啊。这个水素清就可以，应该问题不大的。你把鼻窦炎治好了，医生到时候给你局部喷点药，鼻子通了，他马上觉睡好了，你这个症状就好一半。
3: 他能管我肚子的气儿吗？
4: 胃里的气儿是鼻窦炎引起的，啊，气儿不都从鼻子进的吗？完了，你那个肚脐儿那个疼痛啊，要考虑是驼背引起的，不需要特殊治疗。87岁了，该驼背了。
3: 年纪太大了，我那个头一个月上那阵心脏不咋地，
4: 不是心脏的事儿，
3: 就不咋地。完了，孩子给我拉到沈阳。
4: 你的症状不是心脏的事儿啊，不是胃的事儿，不是心脏的事儿。你看看鼻窦
3: 啊，
4: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啊。
3: 行，老师啊，我谢谢您了
4: 啊。不客气，没事儿，小事儿，别围着心脏和胃了，肯定不是心脏和胃的事儿啊。
3: 啊。
4: 行，那好的、
3: 好了，谢谢老师给我费心了
4: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哎，你好。
7: 哎，孙志伟，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哎，我要报名水苏清呀。我听你节目里面说明天就活动了，我想治治我这个眼病啊。
1: 报名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哎，一会儿我把电话也转给导播，

0: 让他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总部这儿是阴茎的黄斑变性。那看东西都出现变性了。
0: 嗯。
1: 看门框啊、哦、啥的，它已经都不是直的了。
0: 哦。
1: 它歪歪扭扭的。
0: 嗯。
1: 而且呀、啊，这个视力也已经下降了，前面一走一过的人脸，呀，我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1: 就是后来呀，不行啊，我就做了手术。可是呢，手术后吧，也是提心吊胆的，叶黄素呀、维生素呀都在吃，就怕它复发。
0: 这个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呐、这些慢性损伤的眼病啊，只要记住是慢性疾病，这里边呢都会涵盖呀、过氧化损伤的。哎，这个实际上举个最简单例子，为什么呀？慢性疾病，尤其老年人的疾病，都含有过氧化损伤。就是我们平时说呀，老年人的病啊，最常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啊，缺血。哎，那你缺血，我们平时考虑的都是什么？缺血之后啊，营养就没有办法送到这个视网膜细胞了，送到脑细胞、心肌细胞了，氧送不过来了，各种营养成分、维生素都送不过来，就会出现各种疾病。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血液循环除了送营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血液循环，为什么血在身体中转？每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啊。血液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营养要送来，它还有一件事是要把垃圾带走啊。哎，所以说你把营养都送来了，送来的营养最后都要转化成垃圾的，因为营养要用的，不用送来干什么？哎，那用了之后它就要变成垃圾。所以说你一个细胞一天送进了一斤的营养，它就要产生一斤的垃圾呀。但是你有没有把垃圾带走？如果垃圾不带走，垃圾堆积会造成细胞更严重的损伤，而且一个细胞的垃圾它会向周围正常的细胞那里去蔓延，引起正常细胞的功能损伤破坏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基。而我们所有的细胞它的代谢方式是什么？氧化反应。所以说当你垃圾带不走的时候，就会发生过氧化反应，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造成局部更严重的细胞功能损伤。黄斑变性也是这样的问题，这里边有很重要一点，病变发生过程中就是过氧化垃圾的损伤。你这个过氧化垃圾不清除掉，这些自由基不清除掉，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必须解决这个过氧化的问题。过氧化问题只要不解决，损伤就一直在，而且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1: 是呀，最近听你节目里讲到的，徐思清说是天然的一应情，这要是抗氧化的，美国、英国还有香港那边低高端的用药，还是因病的病药，我就想用一用。
0: 确实哈，这种天然的应情啊，在英国、美国啊，都是一些急症、重症的必用的药了。哎，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清，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过度氧化的问题啊解决掉。哎，我们的黄斑变性啊，才不会继续发展。这样呢，才不用啊担心，因为啊黄斑变性，人呐、盲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1: 那还真是太好了呀，留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水素清啊，我们说也是干什么的？这种天然的佣金啊，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将我们细胞周围啊那些自由基，哎，那些过氧化损伤，哎，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化成水，给你的细胞啊来一个大清洗。随后呢，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能把我们黄斑细胞啊还原到正常的健康状态，我们的视力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过来。
1: 呀，我可真是遇到恩温了，我要是早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是不是手术都不用做了呀？
0: 早点遇到水树清啊，我们病情发展肯定会得到有效控制的。哎，手术啊不能说白做了，每个治疗方法呀针对的方式都不一样的，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清除过氧化损伤，不清除自由基，这个病啊是很难终止它继续发展的。
1: 那孙主任，那我得保多少呀？
0: 我的建议也是你用上9瓶，因为呀你已经达到做手术这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黄斑变性啊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黄斑变性啊也是

0: 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老年人退化性眼病，所以说这样顽固的发展比较严重的病变，自然这里啊过氧化损伤自由基会更多更严重，多用一些徐素清，不光是眼睛，全身的氧化问题咱们呢也一并给它解决。
1: 对对，那我就听你的，哎呀我就报就行。
0: 没问题，稍后我就跟导播说一下就行哈，你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1: 嗯好，对对、那再见。
0: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最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 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啊？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高，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 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膏很牛啊，吃了谁受益，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木。

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高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

瓶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膏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膏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膏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

0: 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好，但是好不用大家维护，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

0: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呀，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儿里吧，有个小医院，而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膏。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呀，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咋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
1: 你
0: 吃也
1: 看
0: 不
1: 看，
0: 行啊。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呀，
1: 是，
0: 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楞一个啷楞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去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

0: 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1: 嗯、
0: 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高，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膏，没有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了，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7: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好。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您别客气。哎呀，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遇到了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7: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1: 哦。
7: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这年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1: 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7: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7: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
7: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疼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我能理解呀、
7: 这个膏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翻草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膏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在无意
7: 中听到的，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

0: 呀，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1: 啊！
0: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是是。
0: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
1: 啊啊啊！
0: 哎，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0: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0: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你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膏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膏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0: 我还告诉你哦，我这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啊，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膏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0: 嗯，啊，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方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啊，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0: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这是不膏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就是嘛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膏。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啊，有信心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 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谢谢，再见，哎。
0: 啊，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呦，胡老师，
0: 啊，
4: 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4: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0: 是
4: 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0: 嗯，
4: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4: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4: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4: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4: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4: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4: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4: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4: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4: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牙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种，
4: 哎，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4: 一天到晚呢，啊，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4: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4: 还跳得挺快的，
0: 嗯，
4: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4: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4: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4: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4: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4: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4: 就这么严重。
0: 嗯，
4: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4: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啊
0: 嗯，
4: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4: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4: 哎，就这功夫啊，栽病了。
0: 嗯，
4: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4: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4: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
0: 嗯，
4: 慢慢的呀，
0: 啊，
4: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4: 就那时候，
0: 嗯，
4: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4: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啊。
4: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4: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5: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4: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米药膏、
5: 啊、
4: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5: 啊、
4: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5: 嗯、
4: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5: 你看
4: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5: 嗯，
4: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5: 啊嗯、
4: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5: 嗯嗯嗯，
4: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5: 嗯、
4: 非常非常好了。
5: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4: 对对对，
5: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4: 哎！对对对，
5: 您说是？
4: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5: 嗯、
4: 关键它稳定、
5: 嗯，
4: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好好用啊！
5: 嗯、
4: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5: 哎、
4: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5: 嗯嗯嗯
4: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5: 哎、
4: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5: 哎、
4: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5: 啊
4: 哎、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5: 嗯，
4: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5: 嗯、
4: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5: 啊、
4: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5: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4: 啊、
5: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4: 对
5: 啊，
4: 对对对，
5: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4: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5: 嗯
4: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5: 嗯、
4: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5: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5: 啊、
4: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5: 嗯 嗯
4: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膏8-9个月了、
5: 嗯、
4: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5: 啊、
4: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5: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呢、
4: 啊、
5: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地鞠上一躬。
5: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4: 嗯，
5: 是不是老婆呀？
4: 对对对对、
5: 哎、
4: 您说这太对了。
5: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4: 嗯、
5: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4: 对，
5: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4: 好
5: 吗？
4: 没问题。哎，
5: 好，
4: 谢
5: 谢
4: 胡老，谢谢
5: 啊，再见吧、
4: 嗯、
5: 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5: 好，再会，
4: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

0: 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坚守公益初心，践行责任担当。近日，河南福彩在郑州27万达广场开展“理性购彩，快乐一下”主题活动，通过科普宣传、趣味互动等多元化形式，向公众传递责任彩票理念，让市民在轻松休闲中深入了解福彩文化，增强理性购彩意识。活动现场人气高涨，气氛热烈，市民踊跃参与福彩知识问答，赢取游戏通关卡，挑战趣味垂钓、乐享拼图、欢乐投壶、精准打击4大互动游戏。顺利完成闯关任务的参与者还能抽取精美礼品，在寓教于乐中认清购彩陷阱，牢记安全购彩要点。在责任福彩宣传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的方式，向市民普及理性购彩、反诈防骗等相关知识，倡导健康理性的购彩观念。市民吴先生说，这个活动非常好，把教育和娱乐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在轻松玩游戏的过程中就学到了理性购彩。

犯诈骗的知识，收获满满。立则于心，履责于行。近年来，河南福彩持续践行发行宗旨，深化责任彩票建设，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助推福彩事业健康发展。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筑牢了安全购彩防线，让购彩理念更加深入人心。6月30号，双色球第2026-07-47开奖，红球号码为23、28、02、26、24、32，蓝球号码为04。一等奖浙江一注、广东一注、云南一注、陕西一注，奖池金额3.08亿元，本期销量3.70亿元，筹集公益金1.33亿元。闲暇时买张彩票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为公益奉献一份爱心，但是中大奖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免陷入心理误区，徒增烦恼和生活负担。警惕五大心理陷阱。一、警惕购彩职业化。有人将买彩票视为第二职业，当作能挣钱的营生，每天花费数小时来研究号码、分析冷热号，甚至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想靠奖金生活。这种行为本质是赋予随机事件确定性预期，有悖于彩票的机会游戏本质。二、警惕赌徒心态膨胀。下一注必中的侥幸心理与输钱想回本的补偿心理形成恶性循环，为没有中奖寻找外部归因，却忽视每次开奖都是独立事件的基本事实，从而大额投注非理性购彩，给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三、警惕从众心理作祟。在不了解彩票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盲目跟风冲动消费，认为这样就能中奖。然而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产生的，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种从众心理很容易引发冲动消费，不仅导致财产损失，还可能对个人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四、警惕迷信心理。有购彩者深陷数字玄学不可自拔，或坚持用幸运数字组成幸运号码，有人执着于及时购彩，非要在开奖前最后一分钟冲刺投注，还有人晚上做了一个美梦，遇到一件幸事便以为自己财运到了，购买彩票时就加大投注金额，更有人迷信风水宝地，只去特定的彩票站来购彩，甚至在站点内烧香拜佛。这种行为本质是错误的，将随机事件与超自然力量关联，违背了概率学的基本原理。这种状态只会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时间一长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不利于身心健康。防范非理性购彩，福彩一直在行动。在防范购彩成瘾方面，全国福彩系统不断完善非理性购彩防控干预手段，并引导购彩者理性客观认知彩票，树立正确的购彩理念，防范和干预非理性购彩行为。一、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024年9月，中福彩中心推出全国性心理咨询服务，为广大购彩者和行业人员搭建起了一座专业便捷的心理支持桥梁。每周二周五下午，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值守，通过福彩热线为公众提供心理支持，根据非理性购彩行为及成因研究，制定专业的诊疗方案，传播理性购彩理念，积极培育健康购彩行为。此外，我国多地彩票机构也开通了心理咨询服务。二、人防加技防，双重防护。借助全国统一系统，运用销售数据实时监测预警、视频监控与销售系统智能联动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阻断异常购彩行为，持续提升防范非理性购彩风险能力。做好心理建设，理性看待彩票。一、佛系购彩。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养成使用零钱购彩的习惯，不过于看重得失，中与不中都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理性。二、设定购彩红线。设定购彩预算和频率，并记录购彩支出，或者让家人监督，避免过度投入，保障日常生活和家庭经济不受影响。三、知晓彩票本质。彩票绝非致富的途径，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0: 勿把购彩当成理财工具或发财致富的捷径，更不能孤注一掷。四、丰富兴趣爱好，培养运动、绘画、阅读、钓鱼、志愿服务等兴趣爱好，用充实的生活替代对彩票的过度关注，不仅能减少非理性购彩冲动，更能提升整体幸福感。理性购彩，快乐生活，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切莫因此影响正常生活。当发现购彩行为已经影响到工作、家庭或心理健康时，请立即拨打福彩热线进行心理咨询，向家人朋友倾诉，寻求情感支持，咨询专业的心理机构。祝您生活愉快。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4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23、24、26、28、32，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827,83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98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35,157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7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1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8、09、11、1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7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8、11、16、20、22、23、31、31、33、38、39、41、44、53、54、55、62、63、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天气虽热，但挡不住幸运的步伐。近日午休刚过，00后的女孩小舒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兑走了刮刮乐好运十倍40万元大奖。小叔说，晚上在观音桥好吃街来刮的，当时刚刚和朋友吃完饭，正好路过。虽然他才24岁，但购彩已经5年多了。平时不常玩，但和朋友约饭路过那家彩票店时，总会顺手买上几张彩票，因为每次都能中点小奖。这次饭后大家又去了那家店。更巧的是，就在几天前，小叔才凭着2好运10倍中了500元。这次他再次选择了同款票中，没想到第一张就击中了40万元大奖。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幸运，小叔显得既欣喜又清醒。他说，刮奖完全要看运气，能中当然开心，但也就当个娱乐，以后还会继续玩。恭喜小叔，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

0: 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
2: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巍巍大别山，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享誉全国的红色革命摇篮。烽火岁月淬炼出的大别山精神滋养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7.1前夕，记者走进大别山，寻访了几位在新时代默默耕耘、坚守信仰的巾帼党员，他们以柔肩担起使命，用实干传承红色薪火，把当年党旗下的铮铮誓言化作扎根乡土的长久坚守。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今天播出第二期。
3: 为啥要合唱新人？这连党是建的时候，周边就是都荷花。我们协昌那里的呢？
2: 位于豫皖两省交界的固始县，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66岁的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汪荣秀，在这片红土地上扎根了40多年。走在绿树成荫、荷香阵阵的桥头村，但见村道笔直平整，庭院干净利落，塘水清澈见底。谁能想到，这里在多年前曾经是张老部乡的重点贫困村。
3: 那过去我们这个城市连一条像样的沙石路都没得，老百姓呢住的很多都是土坯房，这个土坯墙、土坯上面的土坯炕，立了土坯没夹到，农民们满足于就是说。养牛都是为种田，养鸡下蛋为换盐。我主人口多，土地荒芜一大片，用水是取水，用电电压低，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
2: 1983年，汪荣秀回到村里工作，先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等职。他是个热心肠，外出开会，他的提兜里随身带的都是记着村民委托的各种事儿的小便条。他家里还有一个小箱子，装的都是外出务工村民留给家里老人的贵重物品。
3: 专门有个小箱子，就放他们的存款。

0: 单呐、料的钱呐、你给老人们经常的给他们做这些力所能及的这些小事。谁家老人病呐、给他照顾一下子，或者给他送到医院呐、马上跟他家联系啊。
1: 2001年2月，汪荣秀被选为村支部书记。他从解决百姓的出行问题开始，慢慢的，村里长久遗留的土地撂荒问题、用电用水问题陆续得到了解决。
0: 召开党员会，就全体党员一致通过的时候，从那时起，反正我都有信心和决心，就是干就干好，就是一点一滴，从小事做起，一年争取办一件事。
1: 2016年，汪荣秀带领村两委协调用地、跑手续、盯进度。忙活了好几个月，终于使异地搬迁项目在桥头村落了地，妥善安置了来自周边8个村组的103户贫困群众。
0: 那我当时都想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村里的这个土坯房比较多，一到下雪下雨天，最让我纠结的就是这些老年人呐、贫困家庭呐、房子给漏水呀、屋给他倒啊，这些危险呐、给他安全呐，这是我最纠结的。那我讲异地搬迁，只要把房子解决了，就能拔掉穷根。
1: 2017年7月，300多名群众顺利地住进了新建小区荷塘新村。为了方便村民办事儿，汪荣秀特意在自家院墙上开了一扇门。
0: 我在院墙的东边住，这个异地搬迁点就在我的院墙外面。原来一开始的时候，没来这个门的时候，虽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村干部报，这不就我的这电话号码、电工、水工什么电话号码都公示在了。但是你像这些老人们不识字，又是打不好电话，一到想找我的时候啊，还得转一转呢，从那转一转，从那等门。哎，我看见转一转、转转多不方便。哎，我呢，如果要想找他们的话，往些开小班的会啊，也得转一转的。所以最后呢，想哎，把他开个小门。他们找我都方便很，一溜都去，一溜烟都去了，早中晚都可以去。
1: 挪了穷窝，更要拔穷根。近年来，汪荣秀牵头成立了4个种植合作社，集中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打造优质粮油种植基地，让村民每亩地年增收近200元。他还远赴苏州招商，引进鞋厂落户桥头村，提供了30多个就业岗位。
0: 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这些留守的群众能在家门口能挣着钱。他们这个厂里也好的很，案件机制啊，要是小孩上学呀，要是家有老人呢，耽误也没事，他可以加班，多劳多得。
1: 桥头村有一位留守妇女叫陈永霞，身材相较常人矮小不少。2022年之前，她全家的收入仅靠丈夫外出打工支撑。当时他家孩子还在读大学，家庭经济压力很大。2022年，桥头村引进的鞋厂建成投产，汪荣秀特意根据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适配了工作岗位。
2: 把这个厂对我最有利，因为我出不了门，走这活也适应我走，不是站着的，搁这能挣到生活费钱，生活方面，吃的有吃的。花钱有钱花，家还照管呢。
1: 2025年，汪荣秀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2026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参加两会，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建言献策。在15五开局之年，汪荣秀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要带领村两委，把村里的优质粮油基地打造成高产高效示范田。还要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固始鸡、油茶等土特产深加工，持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汪荣秀说：
0: 我始终要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带领村两委班子和全村的村民，我们共同的一个是奔着我们的这个幸福生活，奔着一个乡村振兴这个目标，更奔着这15五规划的目标，我们不停地干下去，就是这个初心不能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

0: 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怎样教育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1: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志愿讲师团讲师刘梅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请这样教育孩子。首先感谢你对教育的重视，对学校的信任，对孩子的关注。我们知道人生有五大幸事，第一就是出生时遇到一对好父母，上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个好师傅，成年后遇到一个好伴侣，晚年时遇到一对好儿女。各位家长，我们现在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女，自然我们也希望自己成为孩子眼中的好父母。的确，在人生的长河中，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而且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孩子也希望遇到一位好的父母？当然，作为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而且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很多家长在教育的孩子中，却出现了很多困惑和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孩子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很多家长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不那么优秀？为什么我的孩子成绩不好，玩手机他数第一？为什么我的孩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来催？作业需要我催，早上起床需要催，上学需要催，太累了。当一个家长实在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教育孩子中，如果你感觉到累，感觉到苦，那一定是我们的方法出了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层面。第一，首先请各位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第二，我们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热爱阅读的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第三，面对考试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孩子也变了，而我们的家长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节奏。首先我们知道，孩子和我们以往和我们是不同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普通的家庭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满足孩子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我知道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二，这代孩子他们被关注度比我们要高，孩子一出生受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几代人的关注，关注度越高，孩子的压力其实越大，因为他们也唯恐辜负了父辈们的这种期望，所以现在的孩子压力要比我们大得多。来自学业方面的，比如说孩子眼中经常是考试、成绩、竞赛、补课、学习。第二点呢，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孩子由于平板、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出现，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知识面要比我们广得多，因为他们有自我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第三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普遍现实感比较弱。刚才我讲到，在孩子现在在高度关注下，所以我们的孩子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他们的眼中就是成绩、作业、考试等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比较少，参与锻炼的比较少，到户外活动的较少，和同伴一起玩耍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说他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去体会真实的感觉，在真实的世界里去体会虚拟的感觉。更多的孩子为什么拿到手机会上瘾，就是因为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体会真实的感觉，在游戏里面去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当今的孩子其实还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

0: 叫做第三只笼子呢？第一只笼子就是科学家把小白鼠放在笼子里，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弹出食物。把小白鼠放到笼子里进行第二只笼子的实验，把小白鼠放进去，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出现被电击。那么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科学家把小白鼠放进笼子里，他按一下这个按钮，也可能出现食物，也可能会出现被电击。所以生活在这样笼子里的小白鼠经常会出现提心吊胆、恐惧，甚至说容易出现焦虑。那么我们当今的孩子就仿佛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首先是我们各位家长对孩子期望，现在是成绩好、学习好，希望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是我们给孩子铺就的一条路。我们以为这是对孩子的好，其实是我们在掌控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要孩子要具备抗挫能力、生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原本没有去着重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在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现在的孩子更多的出现的是玻璃心、抗挫能力较弱这样的现象。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天，一位父亲接到了南京大学的电话，父亲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学校说他的儿子被学校辞退了，原因是跟孩子刚刚步入大学一个月，上网成瘾、打游戏，违背校级校规，多门学科挂科，学生被学校辞退了。当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大家可想而知，父亲的心情气不打一处来。当他看见孩子伸手要打的时候，儿子一下子把他的手撑起来了，说：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一路走来，你就是说只要我成绩好，说只要到我考完大学，你就不再管我了。现在我已经考完大学，你也不能再管我了。这则案例是痛心的，但是这则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没有分数孩子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孩子是没有未来的。那么究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为孩子的一时负责，还是为孩子的一生在负责？那么国家对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在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都在学习新课标，践行新课程标准，教师不再是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授知识，而重点要放在培养能力，提升孩子的素养。那么什么是孩子的素养？就是孩子将来走入社会他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比如说他要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呢，孩子要具有创新的能力。只有的这样的孩子才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去培养人，这是国家层面。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我们将培养什么样的孩子，那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是核心竞争力。不是孩子要多优秀，而是孩子要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在学校里边转变思路，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人才，就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能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尝试新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培养孩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培养这个孩子具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责任意识，也就是他要成为责任的担当者。其次，他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选择、学会判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是问题的解决者。其次呢，我们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必须要养成终生运动的习惯，他要成为一个终生的运动者。只有具备了前三者的能力，他的生活才会迈向幸福快乐，他才会有可能成为一个优雅的生活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着重从改变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了讲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讲到这儿，在明天 天的节目时间，请朋友们接着来听刘梅玲老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分享。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认识一个人不是靠眼睛，而是要靠心。当你和陌生人的初次打交道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他们的行为举止默默的品评，而对方这个时候一定也在暗暗打量你的分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短短几分钟的交往很难快速看透他人的心。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要企图用眼睛去印证，而是要用心去磨合。日久未必生情，但必定见人心。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

0: 15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6-3825-1056。
1: 来电尾号为881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强老师。
1: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情想跟您倾诉一下。
1: 嗯。
2: 我跟我单位的一个同事，发生了两次正面冲突。今天就是第二次是特别激烈的正面语言冲突。然后
1: 你是什么样的单位？
2: 我是那个政府。但是我是政府里面的，就是属于合同制员工。
1: 啊，你具体干什么呀？
2: 我负责党建工作。
1: 因为啥冲突啊？
2: 这个说来话长，两次冲突。第一次冲突是我和对方合作干党建工作。
1: 嗯。
2: 然后一直是他少我多，但是我觉得我是合同制，就是多干一点也都无所谓。
1: 嗯。
2: 他是工勤编制，就是我们都是政府部门的。嗯，然后他平时就是收拾个卫生啊，打个杂的，人家也有这方面的事儿。我这些党建文字上的，我就多做一点吧，没有关系。但是去年有一阵儿，就是工作任务特别多，他这段时间还就是说自己的母亲有病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在岗。然后有一天快天黑了，领导临时下的通知，特别着急，我怕完成不了，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说看能不能就是我们四个领导的东西，你通知俩，如果那边要是手头有空。哪怕就是母亲挂着急流，我是心里面这么想的，就是能抽空，就是能不能帮一下我，他通知两个领导，我通知两个领导，分头通知，然后再想解决的办法。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就是把电话就给挂断了。
1: 嗯，
2: 我干不了，就这样似的。然后我也是有不对，我就情绪上来了，就很激动。我说你喊什么？你喊？我说你没有担当。我说我就是说话也不好听。然后他听到这个话之后，他就觉得对他是特别的不尊重和刺激，连下就反儿了，就是这个话我就不方便在广播里面说了，直接就是脏话，直接破口大骂。
1: 嗯，
2: 然后我就挂断了，为了避免冲突，给他回了几个字儿，我说我不知道你现在家里面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就是想让你帮着通知一下，他也没再回。然后我告知了领导这个事儿，他也告知了领导，说给调节，但是毕竟都是成年人了，领导就是没有直接正面的调节，或是谁和谁见面一起唠一唠，没有这样的形式，这个事儿就是不了了之了，也就这样维持下来了。因为都是成年人，我也不奢望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了。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是正常干，他就在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退群了，所有的工作也不接了。哎呀，就是这么来回这么的就是踢皮球吧。但是我们两个没有再发生正面冲突，就是这么艰难的维持着吧，在一个局里面，有的时候，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 嗯，
2: 每天早上领导安排的需要到他那屋去签一个名，然后我就比较打怵，不想再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了。他是一个就是年长我十岁的一个就是男同志，我不想再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了，我就比较打怵。我今天到了他屋之后，我签完字了，刚走出屋的时候，他就特别刺耳的对我破口大骂。我就没法学，就是那种特别刺耳。然后我说你骂谁呢？
1: 不用你学吵架的过程，你只是说吵架了，然后咋的？
2: 然后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分管的副局长请假回家了。
1: 嗯，
2: 现在就是这样不了了之这个事儿。我今天就没有在岗。
1: 你要问我什么？
2: 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心里非常憋气。
1: 你这家单位要干到头了。
2: 嗯。
1: 这些事儿啊，有今天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其实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者换一句话说，你的错误更大。
2: 嗯，
1: 啊，以第一件事为例，啊，你做了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领导交代给你的工作，如果你完成不了，你直接跟领导说。
2: 嗯，
1: 领导然后想让他去做，领导会直接跟他说，你直接给人打电话。你没有这个权利，
2: 嗯，
1: 对吧？然后你还说人家没有担当，人家有没有担当不是你能够评价得了的呀。
2: 嗯，
1: 你们俩是同级的，是吧？而且可能在体制上人家还优越你一点， 你说人家没有担当，人家还说你没有规则呢，是不是？你这事儿做的，我觉得大错而特错了。如果就单纯的从第一件事的角度来讲，我都觉得你应该给人家道歉。什么叫人家没有担当啊？人家咋没有担当了？人家正常请假了，是吧？单位如果有临时性的任务，是领导来指派，而不是你来指派。有没有担当，是领导来评价，而不是由你来评价。
2: 嗯，
1: 对吧？所以你们俩就记下了这样的一个结儿。
2: 嗯，
1: 啊，你说往后去维持你们俩的关系，那我觉得，说句实在话，如果这个人是我，啊，我也会对你不愿意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只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2: 啊。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是我
1: 不是你自己也有问题，是你们俩有今天尴尬的局面，你的问题要更大一些。
2: 嗯，
1: 他就是有一千个毛病，有一万个毛病，就是说他是不是干活，这个严格来讲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需要做的是领导给你安排的工作，你能胜任你就好好的去做，你不能胜任、你跟领导去交流，跟人家没有关系。
2: 这个事儿我也有错，我觉得你。老师您说的对，然后我的错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党建这个工作是我们两个人配合，因为都是大人了，领导也没有说你们两个怎么配合，谁干的多。
1: 他是个男的呀，
2: 没有这个话啊，他是一个男的。
1: 我告诉你啊，
2: 领导也
1: 这事儿哈，如果你还想在这家单位做、你就跟他心平气和的交流一下，该解释的我们解释一下，该我们的错误我们来承担，我们来认错，否则的话这家单位你做不长。
2: 他我觉得比较困难，
1: 如果比较困难你就做好离职的准备，如果比较困难的话你就做好离职的准备吧。啊，你会寸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困不困难尝试着去做啊，我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好，谢谢。
1: 来，迎接尾号为718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笑江吗？
1: 啊，我是笑江，你好。
3: 我那个同事啊，半年前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然后那个我跟他能相处，现在能相处半年了，但只见了十多次面，就是只有礼拜天才有时间能见一次几次面，但是那个然后我们天天吧，晚上一周能在网上通过 QQ 聊3到4天那样吗？然后那个我后来就约他的时候，他就总说，他说他礼拜天，他现在在外边租房住，他不跟父母一起住，然后他礼拜天总回去看父母去，所以我后来再约他的时候，他总说，他说礼拜天想跟父母一起度过，所以呢，然后那个他就总不见我，我现在怀疑我是不是备胎啊。
1: 你
3: 就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我跟他能不能处下去。
1: 你多大了？
3: 我33了。
1: 你做什么工作啊？
3: 我是那个搞计算机的。
1: 我问你，那个女孩多大了？
3: 那女孩跟我同岁，33。
1: 她做什么工作？
3: 她跟我也是同行。
1: 同行。然后。
3: 软件工程师。
1: 啊，然后你给你介绍的那个同事啊，对这个女孩了解吗？
3: 她是她通过她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就是我，她那个朋友跟女孩是同事，然后我跟这个男人是这个男孩是同事，然后就是说那两个人是朋友，然后通过这么4个人认识的。
1: 就是你所谓认识的，对这个人了解吗？
3: 可能也不是太了解，
1: 也不是太了解。
3: 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了解到什么情况。
1: 嗯，你见过的，毕竟你见过，而且你们也确立了这种恋爱关系，对吧？
3: 对。
1: 那你通过这半年的了解，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我就感觉见面次数特别少，然后就 QQ 聊天吧，也聊不到，说是聊1小时，但是经常就是有这原因那原因，他就是聊十几分钟就不聊了。
1: 那换一句话说，这半年你对这女孩的了解几乎为零。
3: 也了解一些吧，至少她确实是干计算机软件的，这能看出来。
1: 啊，别的呢？
3: 然后就是说别的，就是个性方面的或者什么，我了解知道她有点高血压，所以就是经常总说累，然后就是不跟我聊天了，或者是什么原因总拖着说累。
1: 你了解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无关紧要的。
3: 嗯。
1: 我先说你的一个问题啊。
3: 嗯。
1: 你已经33岁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特别毛躁，特别特别急，就是就像一个20多岁刚毕业的一个小伙子一样，恐怕刚刚大学毕业生男孩都要比你成熟一点。这个事儿呢有两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呢，就这女孩比较慢热，就是换一句话说就跟你一样，也不是太会处对象。 啊，比较恋家。

0: 然后呢，你又没让他很有感觉。然后呢，但是呢，你并不是他的备胎。换一句话说，他除了你之外，他没有别人。但人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另外一种可能性，就像你所怀疑的一样，他可能有故事。这故事呢，不一定说他一定是脚踩两只船，可能是说这故事是什么呢？比如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以前交过男朋友，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分手了，但是心里边还放不下，或者说呢是啊，追求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又不得啊，推求其次找你，但是也燃不起来那种热情和激情来，所以。凡此种种的话呢，这个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但是呢，咱说句实在话，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来判断。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么你谈恋爱，你有你的一个原则。是吧？比如说谈恋爱，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我认为那最起码一周我们得见几面，对吧？如果你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你有这样一个想法，你有这样的一种要求，你就告诉他。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你该散伙就散伙。
1: 哦，我跟他说过，但是他总说，他说那你就来找我，平时就来找我来嘛。他因为我主要就礼拜天有时间，平时下班也比较晚，到家就六七点钟了，要跟距离还离得有点远，所以就没怎么去过。
0: 看，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哦，
0: 这明显是你的问题。六七点钟就很晚了吗？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咱们说千山万水也得去啊。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吗？
1: 那你说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呗，不一定是他的问题呗。
0: 对，而且现在如果他这女孩有这个话，说你平时来找我呗，我告诉你，那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责任在于你。
1: 哦，
0: 没有你这么处对象的，人家真正的哈，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说句实在话，人家坐公交车坐俩小时，可能到那儿去见五分钟，人回来了也乐乐呵呵的。是吧？
1: 我知道，就是我应该去多接触他。主要原先在我，由于是我去找他次数比较少，平时再多找他一下，看看再相处一段，再考虑考虑，是这样吗？
0: 对呀、啊。
1: 还有就是，他现在没让我见过他朋友，也是因为见的次数太少了吗？
0: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现在毕竟你们才相识半年，你必须得对他有一个了解，因为什么呢？什么样的人都有。
1: 那您说我现在应该了解哪些方面您提供一些东西呗？我确实这人挺笨的。
0: 哦，首先说你最重要的，你是要了解这个人的观念，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他的习惯。
1: 嗯。
0: 习惯啊，包括他的原则。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水煮鱼好吃吧？
1: 嗯。
0: 爱吃的人觉得那是美味。那不爱吃的人，那玩意儿好好的一个鱼，整那么多辣椒泡里边，什么玩意儿，是吧？
1: 就是跟他找有没有共同点，如果有共同点，可以相处下去。如果这些
0: 不是共同点，不是共同点，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点不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喜欢吃水煮鱼，我喜欢吃水煮鱼，咱就能在一起，它不是共同点，就是两个人能在一起的话，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则，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观念有没有相悖的。
1: 嗯，
0: 是吧？第二个就是，两个人是否有那样一种责任感？第三个，两个人是否能够相互欣赏、相互接纳？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啊，送给你一句话：如果你真正的喜欢这个女孩，或者你觉得这个女孩不错，想和她往前走，主动点啊！
1: 好，谢谢您，
0: 再见，
1: 谢谢校长，
0: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

0: 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71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家里是准备起个孩子。
0: 嗯。
1: 父亲去世了，20-30年了。我母亲，没有工作，我们大伙每个月给他300块钱，就是300块钱，但这个钱呢由那个大姐和二姐管理。这段时间呢近5-6年吧，也这眼下就快到90岁了，也心脏病也挺重的，还有其他别的病了。完了也给姐姐也给到医院给他开一些治疗的药，但是呢光治疗也不行，年龄太大了。完了我是家里女孩排行老三，他一共是7个孩子，3个女孩4个男孩，我排行是老四，女孩是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姐姐给去开药去，但是这些药吧，因为年龄太大了，光治疗不行，还得需要吃一些其他别的药。其实别的药跟姐姐他们都商量过，他们不同意，不同意完我就自己拿钱。这一晃5年5-6年了吧，我自己就拿钱给我妈买药。这一晃也花了10000多块钱了，10000多块钱我就跟姐姐提，我说那个钱能报就报，不能报就不报，但是以后那个再给妈妈开药的时候再给报销不行，完他们也不吱声。但是我还舍不得放弃我妈这个病，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你这叫、哎、你这叫
1: 啊
0: 道德绑架。
1: 是这样。
0: 也许不吃你的药母亲也没事儿。
1: 不是很重很重的。
0: 再重不吃你的药，不吃你的药估计也没事儿。因为人家也不是不给母亲治。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自己，你要认你就继续给母亲吃这个药，不认就拉倒。
1: 那就。
0: 你在哪儿买的药啊？
1: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嘛，在医院工作就是医疗这块可能比一般要明白的多一些。
0: 你在医院是医生吗？
1: 也是临床的，是懂医疗的，肯定是懂的，懂医疗的。
0: 但是你这个懂啊，我和您说实话不一定真懂。
1: 嗯。
0: 啊，似懂非懂的人很多啊，但是我说你不一定真懂啊，我没说你肯定不懂啊，我只是说。
1: 我明白，我明白。
0: 我只是说，就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你看5年了，花10000多块钱。
1: 嗯，
0: 其实并不多，
1: 是确实不多
0: 啊。然后呢，你还是医院做临床的，如果医院做临床的话，我相信也不会差这点钱。 是吧？如果去计较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因为这么说吧，孝顺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他的标准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您说对吧？
1: 是，
0: 你有你的孝顺的标准和孝顺的原则，姐姐哥哥弟弟妹妹们也都有。我不能评价说每哪个孝顺的程度就高，哪个就低，哪个就对，哪个就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不用再提了啊，因为用你的话来讲钱也不多哈、啊、所以就不用再提这事儿了，尽你的心去做就可以了啊。
1: 那个以后就是我再给老妈开不开药，那就是我个人的事儿了。
0: 那对，那是
1: 你不愿意拿就不拿，你也别跟别人说了，
0: 对，
1: 不拿就拉倒，拿就拿的事。
0: 对，母亲和谁在一块生活呢？
1: 我跟他的四个儿子嘛，跟那个倒数三老三吧，跟老三在一起呢。
0: 跟老三在一起哈、
1: 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完了，我们大家每个月就给。到谁家给谁家1000块钱，完剩下什么吃住医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些大伙给的钱去抚养，不用他个人抚养。
0: 嗯，啊，向你竖大拇指啊，咱记心就好了，好吗？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哎，嗯。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校长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咱们电台严选的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我儿子30岁，去年买的房子，准备今年结婚。
1: 嗯，
0: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家庭是这么个情况，我和我爱人我们结婚第4年，孩子2周岁多，我们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之后呢，离婚至今我一直呢那个带着孩子自己过。
1: 嗯，
0: 孩子上了大学，又也念，也去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和他那个对象都是那。都是研究生同学，
1: 嗯，
0: 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1: 嗯。
0: 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爱人，我跟我爱人离婚之后吧，我爱人掏了2年的抚养费，
1: 嗯，
0: 第3年呢，他就不拿了，也不掏了，我也没找着他，也挺生气的。完了，我一气之下，也就也没再找法院告去。完，我一直就领着孩子过，他的这孩子那个，他听说孩子考上实验中学了，他来认一次孩子。认一次孩子呢，这个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他认一次孩子，后来我看孩子也大了，我就征求孩子意见，我说的你父亲那个那啥，如果要认你的话，那个孩子说的，我一直我也不认识我父亲呢，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样，长啥样。我说你大了，我说的那个我跟你父亲是离婚的，我说的你小的时候我也没说这些，怕影响你成长，我就一直这么带着你。我说现在呢，他提出要是看孩子认孩子，我征求一下孩子意见。孩子呢，那个当时没同意，这个事儿没同意呢。念完高中之后呢，完了来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完了他听说孩子上大学了，完了又冲上来了，冲上来通过一些亲友，通过一些关系，完了就见到了，就是上学校堵啊啥，就这样见到我家孩子了，见到我家孩子了又哭又啥的，就那样式儿的。都那个，这我家孩子当时那啥就不想认了，其实孩子也挺伤心的。完了这个时候呢，完了他是怎么个情况呢？他那个结婚，他我们离婚第3年他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一直没有孩子，但是这个他认了我家孩子上大学了，录取通知书接到之后上大学，他呢同意供孩子，当时是那么讲的。认了，我一看孩子也大了，都上大学这么大了。孩子认了父亲，我不能阻拦这些事儿，但是有些道理呢，我跟孩子也都讲清楚了。完了，这是这么个情况。后来那个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孩子结婚，我那啥，我也能个筹集一些，买房子我能出一半钱，孩子那个上大学的钱你就不用管了，由他负责任，因为他原来一直没掏钱呢，这样事儿的，他觉得也挺惭愧的。完了之后呢？他那个一直，他不是一直没有孩子吗？我家孩子上大学的第3年，大三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呢，就这么治那么治就生了，生个小子，还生个男孩。这样事儿的话呢，他从那以后，再也不找我家孩子，我家孩子打电话也不接了，没给孩子拿钱。完这种情况下，我说你为了不影响孩子上学，我说你就不要纠缠那些事儿了。完我就那那啥了，我就。搁单位上班之后，业余时间搁饭店帮忙啥的，这样事儿的话能充足点。娘家这帮人也帮着，就把孩子给供完了。完了，孩子公费也考研究生，就这么个情况。孩子就记这个仇了。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呢？肖江老师，就是说孩子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冲上来了，他想帮孩子去筹备结婚，他想还认这个儿子。这时候他又冲上来了，孩子就不接受他。他爷俩吧，就是一个非得往前冲，一个就不接受。整的可僵了，所以说我现在就难心的这一块儿。我今天就是问问那个肖江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应该劝你儿子。
0: 嗯。
1: 劝你儿子什么？他毕竟是他父亲。
0: 嗯。
1: 啊，毕竟是他父亲。你告诉你儿子，你可以不原谅你爸爸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爸爸需要你赡养的时候，你必须去赡养他。
0: 对。
1: 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0: 对，你看，我说生命毕竟是你父亲给的。
1: 对。
0: 啊，但是孩子就绕不过这来弯儿，说从小不管我，认了我，从他孩子现在有个什么问题，从小不管，说是你那啥，你就算了，你认了我之后，你我在上大学最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帮助我一把。你看我妈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你说你帮我一把，让我念完了我。参加工作也行，你说你完了就突然就咋找你咋孩子就找怎么找他孩子就记这个，就好像转不过这弯，有点说句土话就觉得记仇了似的。
1: 嗯，
0: 就这么情况。
1: 现在关键问题是他爸爸

0: 空来，他爸爸想干啥呀？
1: 帮孩子筹备结婚呢。
0: 怎么筹备啊？他怎么帮啊？
1: 他说了，他说他是那么说的，他说的，他通过那个那啥，我们就是那个孩子叔也来了，说拿10万块钱。
0: 钱呢？
1: 他说的，你要是孩子如果接受的话，他是那么说的，孩子如果真正接受的话，他的钱就往孩子卡上一打。你看他就这样事儿，他说他不接受我，我给他打完他不接受我，他意思说的就有点像那啥似的呗。
0: 你告诉孩子父亲啊，你说现在孩子长大了，成人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不是说这个你拿10万块钱就管你叫爹，不是你一分钱不拿就不管你叫爸。你告诉孩子的父亲，你说你过去的所作所为你自己心里面也应该清楚啊。这个孩子现在这么做，我觉得啊，你当爹的咱们说你心里肯定难受，但是你也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啊。你跟孩子的父亲说明白。另外呢，你要劝导孩子，劝导孩子什么，毕竟是你的父亲啊。就算他现在就是说现在不给你拿这10万块钱，现在说了，说我现在动不了了，我现在这个没人养活了，我吃不上饭了，你还照样得管他，啊，所以你只能两边这么劝，好吗？
1: 哎，好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太谢谢你了，
0: 好，
1: 解开我的心结了，我都睡不着觉，老寻思我打电话打不进去，打好几天才打。
0: 现在我想和你说一个题外话哈，
1: 啊，
0: 孩子已经要结婚了，是吧？孩子对你也一定很孝顺。对于你来说呢，儿子结婚大事完毕了，你得想一想你以后你自己的生活了。你说呢？
1: 对。
0: 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找。现在呢，对呀，现在呢咱说年龄也不大啊，没到60，儿子也结婚了，没有啥负担了，有合适的再找一个。您说呢？您有这个心思没？
1: 等孩子结婚完了再琢磨琢磨。谢谢你，你提醒我，你不提醒我，这压根不想那些事，因为太伤心了吧，就把这个心就一直都沉淀下去，就从来就不想了。
0: 现在是这样哈，就说人家孩子结婚了，小两口有他们的世界，对吧？你呢？
1: 他们自己过。
0: 对呀，自己过之后你就显得有点孤独了。你说是不是？这儿女再好也不如那半路夫妻呀。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所以等到孩子哈大事完毕了，是吧？小日子他们自己过去，是吧？然后咱也过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了。
0: 好吗？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1: 谢谢你了。
0: 再见。
1: 我心里可敞亮了。好了。
0: 好，再见。
1: 好，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 咨询电话

0: 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48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陈岩老师。
0: 哎，你好。
1: 我这个就是事儿嘛，就是个人婚，因为我跟我媳妇我俩离婚3-4年了。
0: 嗯。
1: 离婚3-4年呢，完这个孩子嘛，是判给我了，完他现在给我带着。
0: 嗯。
1: 他给我带完，我每个月我交那个就是生活费嘛。
0: 嗯。
1: 交生活费嘛，完那个就是我以前，就是每个月给1000块钱，完后期嘛，我也是挺长时间那个啥没给孩子钱了，完他就是。我俩离婚的时候嘛，哎呀，他就是特别恨我，因为孩子嘛，我自己带了2年，我自己回老家，因为我老家是内蒙的，我带2年，完那个他就是，他趁我把孩子带回去了，意思就是虽然说离婚了，但是孩子他一直想，他给我带着，我掏抚养费嘛，完我领家去了以后，他特别恨我，完后来完孩子上学的时候嘛，完因为我家孩子户口是那个在他妈户口本嘛，完就直接他给我带着。我带着呢，完他根本就不理我，就是我每次去看孩子去，我俩微信都没有，把我手机号都删了，
0: 嗯，
1: 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每次看孩子，他也是代理不理的。完了，谢老师，我现在就是向您咨询啥事呢？就是他，我意思还是为了孩子，想挽回我俩以前的婚姻。但是他说
0: 你们俩
1: 处了一个，
0: 因为啥离婚？
1: 啊，我俩离婚就是因为他妈，他妈在国外嘛，他妈在意大利，完是想让他出国嘛，
0: 想让谁出国？
1: 完我。想让我媳妇出国，
0: 啊，
1: 他
0: 不也没出国吗？
1: 啊，对呀，没出国呀。
0: 那有啥可离婚的呢？
1: 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俩就是也是那啥年轻嘛。
0: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1: 我对他有感情。
0: 有感情就别说为了孩子复婚啊！当时判给你，为啥判给你啊？是你们俩都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1: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我。因为我毕竟说是我是厨师嘛，我那个我有抚养孩子能力，他那时候不上班
0: 啊、哦。那为啥你不给钱呢？不给孩子钱呢？
1: 就是我那时候我也给个情况下，我有说他总是不让我看孩子。再一个，他以前他跟我说了，我每个月以前我给他2000块钱，完他跟他妈说的，说我没给他钱，完我就是有点那个，我意思我说我给你钱，完他国外他妈给他打电话，完他说。还是我没给他钱，
0: 他母亲打电话，他跟他母亲说啥？你咋知道呢？
1: 他母亲跟我就是通过电话跟我说的。
0: 哦，那就澄清就完了呗。人家跟母亲咋说的，跟你有啥太大关系啊？你不觉得你这事儿做的挺不男人吗？
1: 是的，是的。
0: 第一个，你说啊，他替你带孩子，说句实在话，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自己带孩子的话，一个月1000块钱够吗？对吧？你本身给的就不多。然后你又拿这种事情，然后不给孩子抚养费，这个做父亲来讲，什么理由都说不通。 其实严格来说，你给孩子的钱那是给孩子花的，和你们俩之间的恩恩怨怨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所以这事儿你做的挺不爷们儿啊！你看你给他1000块钱，他挺乐，是因为1000块钱的事儿吗？这是说明你心里边还有人家。
1: 是是。
0: 所以现在你问我，你说他虽然处了个男朋友，但你还有没有机会？我告诉你，你有机会，关键是看你怎么做。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要是如果你要对他有感情的话，就勇于表达你的感情，这是第一个啊。勇于表达你的感情，别遮遮掩掩的，有很多时候一旦错过了就过去了啊，这是其一。其二，你做事情你得对得起男人和父亲这样的称谓啊，得大气一点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毛病，然后呢不断的去修正，我觉得你有机会努力的去做好吗？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哎，来迎接尾号为744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笑江。
0: 你好。
2: 我有点事儿麻烦你。
0: 嗯，您说。
2: 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2: 我今年63，赛偶的。
0: 嗯。
2: 完了，我现在是单身，我两个女儿都结婚了。
0: 嗯。
2: 我有个房子，完了我挺纠结的。我这个房子，我不打算给这俩孩子。这应该怎么办？
0: 你打算给谁呀？
2: 我想卖他呢，处理他行吗？
0: 处理他，你住哪儿啊？
2: 我没地方住啊，纠结呢。
0: 你没地方住，卖什么房子？你为啥要有这个想法呀？
2: 我的意思，我现在能蹦的，我就想把这个房子处理了，怎么蹦他呢？
0: 你两个女儿对你不好啊？
2: 嗯，不好。
0: 怎么？
2: 如果要是我要是那个动弹不了了，就比他们禽兽了。
0: 你对女儿这么大的怨恨呢？
2: 我们就是之间，反正挺有吵口的。
0: 有啥矛盾呢？你和孩子？
2: 那个大女儿去那个，她找这个我不愿意，完了就结仇了。
0: 嗯。
2: 完这个二弟呢，他那个是二婚。
0: 嗯。
2: 他那个现场那个是出车祸了。
0: 嗯。
2: 完了，我不想给他。
0: 不是，现在问题是，你两个孩子你都整出这么大矛盾，到你老了你咋整啊？
2: 那我也没有招啊。
0: 啥叫你没有招啊？那你为啥要把自己的人生整到死胡同上去呢？
2: 我也指不上他们，我也不想给他们，不让他们得到。
0: 我觉得你的心态不对。
2: 我不对啊。
0: 对，你心态是不正确的啊。说句实在话，你只图现在怄气，你不想将来。
2: 我意思，我卖了，我拿着钱，我上敬老院去。
0: 上敬老院，人家敬老院，你以为你去了就要你啊？你有孩子，你得孩子签字的。你在敬老院有啥问题？你找谁呀？你想法这么简单啊？
2: 那我现在我就是给他们吧，我不甘心。
0: 现在谈不到给不给他们。现在呢，你年龄还不大，是吧？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得修复和你女儿的关系。你现在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是不对的，而且也不应该。干嘛呀？自己的女儿是吧？就因为孩子搞对象，你就气成这样，你就发这么大的狠，结这么大的仇怨，这做母亲的这是不应该的。这房子啊，这房子给不给他们，给谁啊？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因为这房子是谁的还指不定的。因为人到老了，说不上用不用钱。说句难听点话，到那个时候，你这房子够不够都很难说。所以你现在想这事干啥？你跟我说这个问题不就是在发狠吗？
2: 我现在就是我没有招啊，我那个，我指着谁呀？我现在
0: 你有啥没有招的？你自己的女儿，你用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你的女儿就得了，别去干涉人家的事情，包括人家的婚姻、人家的生活方式、人家的选择。
2: 是他跟谁我不管，他跟狗我都不管。现在是啥？那个。老头去世的时候，我没跟他送葬去，还得必须得我跟他送葬去，这我后友听说的，在医院时候我也伺候了，完了就是走时候我没跟他去。
0: 那你为啥不跟着去啊？
2: 我干嘛跟他去啊？他有儿女女的，我一个老娘们跟他送葬去，他儿女都死了。
0: 不是，你这老头是二婚呢？
2: 不是啊。
0: 那他的儿女不就是你的儿女吗？你们那有这个习俗啊？老伴儿不去啊？
2: 啊，我觉得
0: 不，你们家那块儿的别人都是啥样的，你不知道吗？
2: 别人也是这样的。
0: 别人也都不去啊？

0: 不去啊。
1: 你不去，为啥你的女儿让你去呢？
0: 嗯，我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为啥不跟女儿聊一聊呢？你自己想一想啊，咱就说啊，自己和自己俩女儿关系搞得这么僵，那您认为你做母亲的，或者作为一个女人来说，那你算成功吗？那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再说你这么怄气下去的话，你能得到啥好处啊？你这房子不管你给谁，说实话都是你的权利，但是作为咱们来讲，那只能这么劝你一句啊，你这是干啥呀？而且你这当母亲的，说句实在话，你的怨气也太重了。你跟老伴咋的感情也不好啊？
0: 不好，我们俩打一辈子仗，我死我都不想上他那去，我死我也不上他跟前去。
1: 你自己合计合计，哎，你也生活了六十来年了，女儿女儿不行，丈夫丈夫不行，那你跟我说说你跟谁行？
0: 二女儿还蛇蝎的心肠，比毒蛇还毒。完了那个大女儿没有，我依靠谁呀？
1: 大女儿没有啥呀？
0: 他供学生呢，他拿不出来钱给我，就是我现在有病了，谁都不带管我的，谁都不带拿那钱的。
1: 那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说句实在话，就通过你说话的这种方式和你的心态，我个人就觉得这事儿啊，你和孩子这么僵，并不完全怨孩子。
0: 他们就是过年过节不得不来，来了把东西扔了就陌生就走，像喂狗。
1: 你跟孩子的关系，咱说是双方的原因造成的，最起码孩子也是你教育的，
0: 咱们也管不了人家。
1: 你现在说起自己的孩子啊，说句实在话，就像别人的孩子一样，根本我听不出来任何母女的情分。行了，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去处理吧啊，聊到这儿再见。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南极磷虾油、美国的神经酸，一样买五盒，感谢工作人员。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 48.1 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3、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 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四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 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15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香蕉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呢，我这个有这么事儿。
1: 嗯。
2: 我是那个单身的，45岁。
1: 嗯。
2: 我头4年认了一个哎比我大10岁的女人。
1: 嗯。
2: 她现在吧，我跟她接触了这个4年的这个时间里，我就观察她，凭她。她是有时候哎不信任我。完事儿，他这个要我要找他跟我要10000块钱，
1: 不信任你，
2: 头一年也给他不少钱，
1: 不信任你什么呀？
2: 我在外边了，又他说我在这里地，其实我不是那人，他就怀疑我，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啊。
2: 嗯，完事儿我要跟他分手啊，他跟我要10000块钱，
1: 没有别的事儿吗？
2: 嗯，没有太大的事儿。
1: 那每一次怀疑你能咋的？
2: 啊，我也没做啥，他怀疑我得怀疑我，他就不信我。
1: 你这个人不实在。
2: 啊，
1: 嗯，你还有别的原因？你赶紧跟我说。
2: 我没有别啥原因。
1: 那就是怀疑你的话，这事儿还不简单吗？怀疑你，第一个啊，你把你用你自己的努力啊，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把他这个怀疑给打消了啊。第二个，他怀疑你，说明他在乎你啊，说明他在乎你，这也是他对你有感情的一种表现。嗯，是吧？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因为怀疑你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分手的话，这个不至于。是吧？你要说有其他的不和谐，如果有其他的原因啊，或者你现在嫌他年龄大了，你可以实话实说，这不丢人，我也不谴责你，是吧？因为每个人吧，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
2: 不是那回事，
1: 是哪回事啊？
2: 我们这几年的吧，这性格也不那么太大。
1: 那你怎么认识这么个人呢？
2: 嗯，别人给介绍的，当时他也没说这么大年龄，完事后来我就发现了，
1: 你看
2: 他身份证。
1: 其实我告诉你。年龄肯定是一个你很在意的一个问题，
2: 嗯，
1: 但是你偏偏就不愿意去说。我告诉你啊，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啊，
2: 嗯，
1: 你要跟他分手，直截了当跟他说明白啊，要10000块钱，你要愿意给你就给，不愿意给你就不给啊，就让他去告你去。
2: 不走，不给他不分手，我死皮赖脸的给耍，跟你耍赖。
1: 用不着那样啊，你可以报警，你也可以说换房子，怎么都可以，这事儿你会做，因为你已经45岁了，
2: 嗯，
1: 知道吧？
2: 他是市里的，我是农村的。
1: 最后我再提示你一句话，
2: 嗯，
1: 做人要厚道。再见。
2: 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5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

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1925年2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从长沙开往湘潭的客轮上，一个面容坚毅、身材挺拔、穿着一身蓝布长衫的青年，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挺立在船头。他就是毛泽东，也叫毛润之。
1: 润之，船头风大，来，把棉袍披上。
2: 凯辉呀，我不累。
1: 哎呀，披上吧。
2: 好。
1: 润之，你怎么了？
2: 金乡琴棋呀，是七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父亲不同意。我就偷偷跑了，临走前在父亲的账簿里留下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诗不还，
1: 埋骨何须桑梓地，
2: 人生无处不青山。已晃15年了。1919年10月，我母亲去世。1920年1月，父亲也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北京奏织湖南曲张运动，没能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1921年初，为了动员弟弟妹妹们参加革命，才回了一次韶山。算起来，离家又是4年多了。牙老子，娘老子，儿子不孝啊。
1: 润之，自古忠孝难两全，牙娘泉下有知，也会原谅你的。我们回家后就去拜祭两位老人家，给他们的坟上陪陪土，说说话，啊。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弟弟哭了，弟弟一直哭。
1: 阿英，哎，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看着弟弟吗？啊？
4: 哭啊，安心不哭。
5: 哎，嫂子，安心儿子好像饿了。
1: 哦，来来来，
5: 来，
1: 妈妈抱。我的小安青，饿了吧？啊？
2: 凯辉啊，你带孩子们进厂里吧，夹板上冷。
1: 啊，那我去喂安青。阿英，来，跟妈妈进去。
2: 润林啊，来，
4: 哥，
2: 这个棉袍你披上。
4: 哥，棉袍你披着喽。
2: 我不冷。你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体质弱，来，听哥的，你穿上。
4: 要的，听哥的，我穿上。

0: 你审病前一直在安源工人福利合作社做工运工作，你觉得工人运动最需要的是么子了？
1: 嗯，头一个是党的领导要有一支领头雁，二一个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不光是工人要团结，工人和农民也要团结。
0: 讲得不错。任林啊，上个月我们党刚刚开过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介绍了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啊。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要把韶山乃至湘潭和湖南的农民运动搞起来。我们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一样，毛德农民这个强大的同盟军，中国的革命是搞不起来的，也是搞不赢的。我同安远的藤枝讲了，你就不要回安远了，先帮着我在韶山搞农运吧。
1: 行，要的，我听哥的。啊，哥，前面就是银田码头了，

0: 我这带了三坛酒啊，你看看。
1: 凯慧，你保好安全，箱子给我。
2: 爸爸，爸爸，
1: 阿姨啊，来，爸爸拿着你。
0: 嫂子，你小心一点。
3: 检查了，检查了，纸片好对。啊，枪拿出来，准备打开。
4: 要
3: 你打开就打开，
0: 打开也行，送点钱我拿肉的通常给他们都行，这叫贼不走空。
3: 哎，老头，
4: 你们可不能抢我鸭，你们可不能抢我的鸡呀，是特意给老人补身体的。
3: 拿过来，这都违禁品，都要没收的。
4: 我的鸡，我的鸭。
5: 老总，你别抢我的酒，这是我千里迢迢带过来上街牙老子的。
3: 你拿来吧，你
5: 留一坛。给我留一坛，老总
3: 是违禁品啊，不能带的。
5: 哎呦，我的酒啊！这帮土匪哪是什么兵啊？
6: 快放下，我等一起还给人家。
1: 你们是哪个团防局的，在这里欺压乡里，到底是查票还是抢劫呀？
7: 有人说不算话。
8: 老子是银田团防局的，奉命办事。魔子，你不服？
3: 哟，还管闲事呢？打开你的行李，检查。
1: 哦，是唐军岩的手下呀，好威风哦！
8: 你是谁？敢叫我们汤老爷大名？
9: 这位兄弟，你回去告诉唐军岩，就说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中央特派员毛泽东路经此地，要查要得，让他自己来。
7: 你是中央来的大官？
0: 算了，这么大的官惹不起。
3: 对不起，先生，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7: 是，
3: 你们可以走了。您请。
7: 长官您请。
1: 把扣下的东西还给人家。
3: 是。
1: 阿姨伢子，跟二叔走，回商务场，回家喽。
9: 阿姨，来，二叔抱，回家喽。
10: 城里长大的洋学生看不懂了吧？这是我们韶山冲的习俗，独子归家，左邻右舍要放鞭炮迎接。哎，
11: 是吗？
10: 玉居先生说，你家润之在外面做了大官，我就让我家谷子买了一挂千头长鞭，欢迎我的大脑壳兄弟。润之啊，要是你牙娘在世，不晓得多高兴啊。
1: 周家嫂子，多谢了，多谢你了。
12: 润之叔叔，听说你当了大官，你怎么也没带几个护兵回家呀？
13: 过大的脑壳衣锦还乡，哎，怎么也得有顶轿子吧。

0: 你们两兄弟怎么一人肩头上拖个宰鸭子就回来了？润之兄弟啊，不是我这个做嫂子的说你，你也太不心疼妹子了吧？从银天码头到这里，那路可不近，开会妹子，嫂子呀替你罚他，晚上啊不让他落你的屋。乡亲们，多谢大家了，天气太冷，大家。
1: 都请回屋吧，我回来住，也有的是时间说话。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好，
2: 请回吧。
1: 请回吧。
3: 请回吧。
1: 润之、润莲，路上还顺利吧？
0: 哎呀，老师，你也来了。哎，开会啊。
1: 来来来，认识一下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堂兄毛玉菊先生。
0: 老师好。
1: 哎，你们好，你们好。
0: 老师，你身体还好吧？啊，
1: 我挺好的。润之，自从你阿娘去世，你可是好几个年头都没回来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0: 老师。
1: 卢曼曼急修院兮，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吾将商下而求索。哦，那你找到了吗？找到了。好，好啊。啊，这样啊，你们赶紧进屋休息，我回去了。
0: 好，老师慢走。哎。
4: 快快快快进屋，快进屋！
0: 接到你们的信啊，我就把屋子都给你们打扫干净了。谢谢嫂子了。哎呀，知道润之最爱掐红烧肉，我就给你们烧了一大盆嘞。哎呀，怪不得一进屋就闻到红烧肉味。哎，周家嫂子，谢谢你了。母亲在的时候，宗家掐红烧肉可以不闹子，每次过年啊。
4: 都给我们兄弟做一大盆嘞！
0: 你阿娘都是好人呐，每次做了红烧肉，都给我家送一碗。哎，快闻闻，嫂子做的香不香？嗯，太香喽！一想到娘老子做的红烧肉，几多幸福啊！哎呀，
4: 润之啊！
0: 我这做红烧肉的法子，可是像你娘学的呢。哎，你快尝尝，是不是你娘做的那个味道？啊，筷子，啊，
4: 好，
0: 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4: 好，好，好，
0: 再吃一块。
4: 好，
0: 香不香？ 香，是娘做的那个味道。妈，我也要吃肉。哎，哎呀，乖，要等大伙儿一起吃啊！哎哎，嗨，等什么呀？哎，快上桌，哎，给麻子来一大块啊！好吃不？好吃，
5: 肯定好吃。哎呀，
0: 快上桌，快上桌，开饭了！
6: 来来来，开饭喽，开饭喽！来。
7: 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香不香？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关注公众号“河南信息广播”，回复关键词“广播剧”，获得更多内容。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大哥，你看哪个来了？
1: 润真，
2: 傅寻。我们又是几年没见面了。
3: 是啊。
1: 哎，润真，你怎么瘦了？
2: 我啊，严重的神经衰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不，中央批准我回来养病。哎，开会啊！
4: 哎，
2: 你再去拿些木炭来，把火盆烧旺点。
4: 哎，好嘞。哎，傅寻，你坐啊。
1: 哎，
2: 来来来，坐。傅寻啊，
1: 哎，
2: 你最近怎么样啊？
1: 22年秋天，我从长沙到安源搞工人运动，就在安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少奇同志在一起。这次你回韶山搞农运，组织也就把我派回来了。
2: 少奇同志同我讲过你的情况。傅寻啊，
1: 哎，
2: 你在安源可是工人领袖，所以我想组织请求调你回来的。
3: 是啊，哥，傅寻在安源威望那是好高的嘞。
1: 太好了，又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
2: 你们两个啊，都是好样的。
4: 这天啊，阴冷阴冷的，我再多加些炭，把炭火烧得旺旺的。啊，
1: 哎，好。
2: 傅寻啊，搞农运，就我们三个可不行呐。我们要把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找来，把农民兄弟组织起来。
5: 润之，
6: 润之，
5: 润林，
6: 润林，
5: 润林，
6: 你们回来了。
1: 哎，哥，你快看，是钟志深、毛新梅、李耿红，还有彭树侃。
5: 润之，润林，
7: 好久不见啊！
2: 哎呀，欢迎啊，太好了！刚讲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1: 你们是不晓得，我们刚说到要找这个农运骨干力量呢。
7: 哦，
1: 哎，哥，你还记得钟志深不了？
7: 啊？
1: 就是那个恶霸地主程旭生强迫乡亲们提前20年缴纳这个烟灶捐的那次，就是他带头抗捐的。
7: 对呀，
2: 记得，怎么不记得啊？志深呐，
7: 哎，
2: 好几年前听讲你后来隐姓埋名躲到外地去了。
7: 对呀，7年前我带头抗捐抗税，被官府追捕，后来连夜逃到了江浙一带，昨天刚从湘潭回来。
2: 好啊，现在形势不同了，国共两党合作，程旭生现在他不敢动你喽。
7: 嗯，不怕他。一听说润之你回来了，就跟几个兄弟一起过来了。
2: 好啊好啊。
1: 哎哎，新梅，你几时从安源回来的？哎
8: 呀，我呀，上个月父亲生病了，我赶过来照看父亲，这还没走呢，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赶过来了。
2: 新梅啊，
8: 哎，
2: 明天我们一同去看看你父亲。
7: 哎，对对对，同去同去。
1: 哎，新梅可是个好人呐，家里是祖传的郎中，不仅医术好，而且有仁者之心，只要听说哪里有病人，不管白天黑夜、路远路近、有钱没钱，都上门看病，在安源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威望。
8: 哎呀，

0: 冯轩兄，过奖了，过奖了。
1: 哎，哥，嗯，这个是李耿侯，你还记得不了？
2: 润之哥，嘿嘿，是不是不记得我了？记得，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还一起抓鱼嘞，
3: 这还记得呢？
2: 当然记得啊。耿侯不错，有文化，又有正义感。
3: 那润之哥，肯定也记得我了啊？当初啊，还是您介绍我到湘潭党组织开办的湘江中学学习，现在我在彭家村当教书先生了。
2: 彭书看，
3: 没错，润之哥是我。
1: 哥，书看才20就当上校长了嘞。哎呦，
2: 这么年轻都当校长了，不得了啊。啊，
1: 别看他年轻，思想很进步。
2: 好啊好啊，有了你们这几个兄弟，我毛泽东啊就不是光杆司令喽。你们几个将来就是我们韶山党组织的五虎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对对对，都坐下说啊，我给你们倒茶。哎呀，
0: 好嘞，好嘞，
5: 谢谢，
0: 走
5: 了
0: 走了。
2: 农民是整国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生活最贫苦，因而革命意愿也最强的群体。只有团结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6: 对
7: 对，
6: 说的对，
8: 润之说的对。韶山城有首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家里没有隔夜粮，粮都上哪儿去了？都被土豪劣绅剥削走了。
6: 对，是啊，
2: 是啊，是啊。那大家讲一讲，有么子办法来发动农民呢？
4: 润之，嗯，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哦，
2: 谁不晓得你开会是个女诸葛啊？你讲。
4: 我想要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首先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啊。
6: 对对对，
1: 没错，
6: 对。嗯，
2: 有道理。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
4: 办农民夜校啊，啊，既宣传了革命道理，又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
1: 哎呀，嫂子，这个办法好嘞，一举两得。
6: 是啊，是啊，还有一得，我们还可以趁机在夜校里考察物色，农运苦干。哎，哦，
2: 好，
6: 对对对，
9: 胡轩这个办法好，
2: 这个办法好，
6: 是。
4: 润莲，啊，
1: 嫂子。
4: 到下一个村子还有多远的路啊？
1: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嫂子，要不我们先歇一下。
4: 哎，不了不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最后一个村子做动员，要让乡亲们知道咱农民夜校的好啊。哎，
1: 啊，开会嫂子。啊，估计家里暗亲也该饿了，要不你和润莲先回去吧。最后一个村子我去做动员。哎呀，
4: 不要紧的，福轩，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托付乡亲照顾暗亲了。我一起去，可以和堂客们拉拉家常，动员工作也能更好的开展。我们抓紧吧，把最后一家跑完。

0: 呼吸轻的锣鼓鞭炮声呐、啊！竹玄，哎，这是那家家女吧？
1: 润之，你错了，今天是韶山第十二家农民夜校成立
0: 啊！这么多？
1: 嗯，
0: 我记得五天前才七所夜校，怎么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啊？
1: 大家管这个叫长藤结瓜。
0: 嗯，
1: 我和润莲啊，把我们在安源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搬过来了，让毛新梅、李耿侯、庞书凯还有钟志深分片包干筹办夜校，每个人呢又各自找了几个人作为骨干帮忙发动，所以啊就快速铺开了。
0: 哦，好一个长藤结瓜呀，这个办法不错。哎，学校的闹市够吗？
1: 啊，问题不大，开会嫂子和李耿侯、庞书凯本来就是老师，我们又从韶山和银田附近的几所学校动员了一些进步的教师，排班轮流到各个夜校讲课，目前啊人手基本够了。
0: 好啊，哎，走，我们去夜校看一看。
1: 好。

0: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呢？
1: 命呗，穷人的八字不好。
2: 是啊，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
0: 大家说他们两个说的对不对啊？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谜底就在这穷和富两个字里。我们先看穷人的穷字啊，上面是个洞穴的穴字，下面是身体的身，加上一个弯腰驼背的弓字。住在山洞里，干着牛马活，连腰都伸不直，这就是穷人。
3: 就是咱们嘛。
0: 可富人呢？富字是个宝盖头，象征宽敞的房子，中间是说一不二的一，下边是人口的口和填土的填，代表着一个富人管着所有的人口和田地。
2: 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啊。
4: 这他娘的也太不合理了。就是这世道有什么道理啊，只有人吃人。
0: 那么现在大家能记住穷和富这两个字了吧？
5: 讲得好，讲得好啊。
0: 哎，润之、福轩，你们来了。
6: 开辉嫂子，你说的太好了，我打心里给你叫好。
7: 开辉，你的哭讲得好。
5: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都还记得当年荣之神领着大家抗权的事吧？那是民国七年，可是呢，严遭权居然守到了民国27年，整整提前收了20年呐、啊。我把地主陈旭神串通官府镇压了抗卷队伍，荣之神被迫逃离韶山，在外面流浪了7年，穷人被富人逼得越来越穷啊。
3: 穷人命不好，
1: 命不好，
3: 命啊！
5: 乡亲们，这不是命，是这个世道不合理不讲理，要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道，大家只有团结起来和地主恶霸土豪猎神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就好比筷子，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就像当年的荣之神，可要是一把筷子混到一起，土豪猎神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大家讲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8: 是这样的，咱们团结起来，
3: 一捆筷子掰不断。
9: 润之兄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捆在一起啊？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们今天参加的农民夜宵就是一个办法，将来等时机成熟了，你们还可以参加农民协会。今天的农民夜宵，将来的农民协会，就是把一根根容易折断的筷子困在仪器的绳子嘞。
9: 程旭生，那些土豪猎身为什么敢欺负我们？不就是仗着他手下有几十个团丁吗？我们参加了农民协会，有几百上千人甚至几万人，到时候他还敢欺负我们吗？
10: 说的对。
11: 对，
10: 福轩，我报名参加农民协会啊。
2: 我替我家男人报个名。
11: 我也报名。
9: 为什么你要替你家男人报名啊？你自己不参加吗？
2: 我是物理堂课，也能参加吗？
5: 能，当然能啊。
9: 当然能。你不是做田人吗？凡是做田的，当长工打短工的，无论男女都有资格参加。
2: 那我也参加。
9: 好嘞，一会儿下课啊，都到我这里来报名啊。
11: 好，我报名。
0: 好，下课前呢，把昨天我教大家的歌再唱一遍，好不好？
12: 好。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诺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关注公众号河南信息广播，回复关键词广播剧获得更多内容。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快快快！趁着天黑，赶快把船开走，赶紧走。赵队长，赵队长，老爷命令一定要守住码头。
1: 守住码头，
0: 说得轻巧，你看这架势，腿杆子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十几个团丁，怕是拦不住啊。
1: 拦不住也得拦。
0: 老爷说了，护住了这些粮船，每个人2个袁大头。
2: 袁大头是不想要啊，可弟兄们怕就怕有命挣钱，没命花钱呐！弟兄们，撤啊！哎，
3: 赵队长，你不能走啊！
2: 别说，
3: 开船，不许开船，抓住程序长，抓到土狗队长，抓住土狗队长！你们不能走，
2: 别喊了，团丁们早跑远了。
0: 毛福轩，
4: 没错，
0: 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爷被前面的人抓住了，粮船也全都扣下来了。他破坏阻止粮食外运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福轩，程旭生米铺和仓里的粮食怎么办啊？志深。
5: 告诉大家啊，所有粮仓全部贴上封条，派人看守。天一亮，就平价开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
2: 陈秀列张，陈秀列张，润之哥，哎，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呀、啊。啊，孩子们，我们先下课玩一会儿。啊，润之哥，街上的粮店全都降价了，您看到了吧？我看到了。哎，真是太好了。原来是150文一升，现在按学池会的规定。 降到了60文，现在学池会威望可高了。嗯，那些土豪劣绅一听说学池会的人上门，都挤出一副笑脸，恭恭敬敬、老老实实。<笑>哎，叔看，啊，我听见前几天又人跑到低主家卡打虎，是怎么回事啊？
6: 哦，这事我知道。那家的主人啊，叫何老八，为人刁钻刻薄，一肚子坏水。
4: 程旭生偷运粮食被抓之后，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学池会多次让他家人叫他回来，他却不露面。乡亲们就在他家院子里杀猪宰羊，卡起了大户，粮仓里的粮食也分给了那些没钱买粮的人家。<笑>看来革命也有进可恰饭的时候啊！<笑>好啊，闹革命就是需要千千万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呐、啊！
2: 哎呀。
4: 比起润之哥，我差远了。哎，舒侃呐，嗯，我向中共乡区委员会提了个建议，要多派优秀的年轻人去广州学习，回来从事各地的农会队伍。你愿意去吗？
2: 愿意啊。润之哥，这么好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去。

0: 哎呀，程老弟，来来来来来，我说今天一早起来，怎么就有喜鹊的在窗户边啊叽叽叽，喳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是有贵客上门呐！
1: 哎呦，什么贵客哟？我程学生今天是向汤局长求援来了。
0: 哎呦，在上七都和韶山的一亩三分地上，难道还有人能压过你程八胡子？你可是上七都韶山的团房局长，这么大老远跑到我这下七都银田团房局来了。
1: 哎呦，老弟，你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肚子。

0: 子疼啊。如今韶山冲出了个大煞星啊，整天撺掇一帮穷鬼游行示威办夜校，那团防局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形同虚设，团丁都跑光了，
1: 是吗？
0: 我家的粮也被抢了，何老八更是躲在外面，有家不能回呀、啊！哎呀，
1: 有这事儿？这人是谁呀、啊？
0: 毛泽东，又叫毛润之，
1: 是他？
0: 怎么老弟认得他？
1: 听人说呀，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共产党里头的地位啊也很高啊。后来我找人查实了一下，
0: 怎么样？
1: 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1: 你容我想一想啊，想一想。办法倒是有一个啊，如今之计呀、啊。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0: 哎呀，你老弟肯定有办法呀！啊，你帮了老夫这个忙，老夫也不亏你。哎，两条黄鱼，怎么样？
1: 五条黄鱼，我给你把这事办了，怎么样？
0: 你简直汤屠夫，
1: 鸡模子吧？你听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动省里的赵恒惕省长，让他派兵来抓人。哎呦喂，你以为我想要你那五条黄鱼呀、啊？你知道这是要打通多少关节，要惊动多少人吗？说不定五条黄鱼还不够呢，我还得往里搭呢。
0: 那算了，毛泽东我不抓了。五条黄鱼，你死了这条心吧，告辞。
1: 四条总可以了吧？
0: 三条黄鱼，不能再多了。三条，
1: 好，成交。娘的，在你称霸胡子手上，老子就没沾过面子。
0: 我在你汤屠夫手里，老夫也从来没得过便宜啊！啊！
2: 开会。陛下交通送来消息，赵恒惕派了快兵来抓振之。给，这是信。
3: 润之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呀？
2: 润之和福轩去谭家冲开会，离这儿大概有30里地，我怕县里的快兵突然赶来，就叫舒凯来到村口警戒去了。
3: 哎呀，这天快黑了。西门，你给我带路，我们沿路去迎润之他们。
2: 等等，舒凯跑来了。
4: 嫂子，润之哥回来了。
3: 太好了，
4: 开会。楚模子失了，
3: 润之、福轩，你们可算是回来了。给你快看看。
4: 好，我看看。十万祸及，润之兄，军阀招恒惕，得陈旭神密告，今日已密令县团防局派快兵前来捉拿你，往前行后，火速转移。哈哈。原来是陈八胡子到的贵呀、啊，搬动赵恒惕这个老对手了。不急，快兵从县里赶来，要耗一阵呢。开会啊，先告完饭来。
3: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还恰饭？你赶快走吧。
4: 莫着急喽，他们到韶山冲，像撞过毛子灯，那还不是湘江里抓泥鳅吗？你看啊，快兵。还在20里外，乡亲们就跟我同坟报信喽。莫着急呀、啊。再说了，他赵恒惕再不给我毛子的面子，也要让我掐完五里饭再走吧。云良，去告饭。
5: 哥，做菜只怕是来不及了吧？
4: 那就开水泡饭，多辣椒。云良
5: 啊，
4: 多放些辣椒啊，我这一走。不孝的么子时候才能掐到家乡的辣子喽？
5: 要的。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我管我给你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呢，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那么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来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很开心呢、又和大家伙见面了。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讲到了，在我从医这几十年当中呢，总结出了一奇二怪三特、36秘方、72小方，并且呢准备啊来到这儿呢，咱们就通过节目呢免费的呀，咱把这些方法教给大家伙分享出来。这个昨天呢、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之后啊打进电话来，说对这些融合了治病的奇方秘方的药酒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还有很多一些老慢病啊在身的老同志们和疾病呢做斗争，吃过药片的，扎过针灸的，还有上过手术台的，可以说呀几乎啊用遍了所有的治病方法，哎，到头来呢就没把身上这毛病治好。现在通过咱们昨天的节目一听，哎呦，这李老师要给咱们大家伙讲这独门秘方，所以这回呢咱们说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也罢，风湿骨病啊，哎，结节肌瘤吧，咱也算有希望了啊。那我从今天呢准备啊教给大家伙呢第一个治病的方子，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疼痛的方法。你看说到这个事儿啊，让我想到啊前几天也是出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呢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看病的时候啊，患者跟我聊，让我深有感触。我呢也把他的情况跟大家伙呀简单说一说。这个患者呢姓刘啊，叫老刘啊，刘国庆，62岁了。他呢平时啊这肩周炎特别重。来找我的时候啊，说到他的病，老爷子呢刷刷直掉眼泪。他跟我讲说，哎呦李大夫啊，你说每年呢我就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气温一低，嗨，我这肩膀啊连着这胳膊那疼的呀直咬牙呀。早上呢我要来医院挂号，出门的时候你说我连个裤子我都提不上，手啊拽着这裤子想往上提，结果呢肩膀就跟用的钳子钳住了似的，稍微一动顺着这脑门往下出汗呢，最后呢还得是家里面孩子帮我把这裤子提上来。我现在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你说说我这不成废人了吗？他看着呀老刘那痛苦的样啊，说实在的，当大夫的心里特别酸。我呢当了几十年的大夫，见过很多呀像老刘这样的一些患者，因为呢骨病起不来了，走不了道了，连想跨过一个小台阶就那么简单点小事，对他们来讲难比登天呐。每天早晨呢那都不是自己醒过来呀、都是被疼醒的呀。对于所有我们骨病的患者，今天呢我要给大伙这药酒方子，就是来帮助你去缓解疼痛，减轻疼痛。哎，这药酒的方子一直呢被作为秘方保护在

仁堂，你要到同仁堂啊去挂号，想要得这方子，首先挂号费180，而且呢，你到那儿啊，你拿到的还都是配好的药包，哎，你自己想看，你不了解点这中医中药，你都不知道当中都是有哪几味药，每种药量具体是多少，你更猜不出来。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患者说：“哎呦，这李大夫啊，只要你能让我这个腿啊、腰啊、肩膀啊不疼啊，你别说180的挂号费，你1800我也愿意。”那么今天呢，咱们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您算是听到了。我呢也不用大家伙，你说花180、1800，一分都不用，而且你就能够知道这独门秘方是什么。如果说您正是一位被骨病困扰的患者，符合以下三种任何一个情况，那咱这方子你就一定把它学会了。哪三种情况呢？对对号啊，第一个，风湿骨关节疾病，一到阴天下雨，气温下降，疼下不了地儿的。第二一个呢，只要是风湿骨病的患者，你患病多年的，吃药打针贴膏药针灸也扎过的，始终不好的，哎，你用我这方子。第三个，疼痛呢在哪儿呢？脚踝、膝盖、手腕、手肘、颈部、腰部，哎，这些位置疼痛的，这方子放心用。以上三种情况符合一种的，你就是我这止痛西方适合的人群。有人说：“哟，那李老师，你可别卖关子了，我都等不及了啊！到底啥方子呀？”别着急啊，现在呢，大家伙呢，你准备一下笔，准备张纸儿，把这名记下来啊。这个名叫做地黄羌活酒。原材料呢非常简单，主要呢包括有熟地黄10克，羌活60克，独活50克，五加皮45克，黑豆，记得啊，黑豆给我炒香了，250克，白酒2斤。具体怎么做，这里面当中啊还有很多注意事项，大家呢你一定啊记住这方子，给你了不代表说你自己就能做出来这样有功效的药酒啊，这个呢里面当中啊还得需要我们专门的来给您进行一下指导，告诉你呢在整个呀药酒泡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和步骤啊，不然的话呢你自己做出来的药酒可能啊不仅说治不了病啊，保不齐呢可能还有点副作用。另外呢我们每个人你看疼的位置不同，那么在制作当中的方法也是不一样，所以秘方啊咱们也是因人而异，这里呢咱们就不泛泛跟大家伙讲了，我怕大家伙你搞不明白啊，这就是秘方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嘛。所以呢怎么办呢，大家伙啊，我这方子交给你了，老头我保证让你能够用到，你要想用的诚心实意想跟着我学这药酒治病方法的，你呢也别嫌麻烦，把您的情况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跟咱们专家说一说，然后呢详细的步骤给你去指导，让你来做好这地黄羌活酒，让你收获健康。所以我这里面不占用节目时间了啊，打电话常温热线，老头我保证一五一十告诉大家伙，没啥掖着藏着的。这个方子呢，董事长老母亲非常严重的腰椎疾病，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这胡杏鱼堂在咱们国内很有名，它和北京同仁堂、济南弘济堂那是齐名的啊，2019年啊，还被选为是咱们中国的10家百年企业。胡杏鱼堂呢，它发展的百年屹立不倒啊，在近几十年吧，而且呢还焕发了新的生机。这里面离不开整个药厂啊，所有员工啊上下一心的努力，而把这股力量能拧成一股绳，其实靠谁呀？咱们说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哎，那么这股绳谁拧的呢？就是胡杏鱼堂董事长冯根生，他的母亲，他母亲叫吴秀平。这个冯董事长啊，现在是董事长啊，你看他很小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啊，整个药厂所有的经营都落在谁身上呢？他的母亲啊，就是吴秀平，吴老太太身上。那时候呢，吴老太太呀，为了让药厂能够更好发展，那你每一件事都得是亲力亲为呀，那药材那选材呀、炮制啊、加工啊，到最后成药啊，步骤非常繁琐。那吴老太太

是亲身的参与进去。正是因为呢吴老太太这种啊勤恳和敬业，后来等到吴董事长正式接管胡庆余堂的时候，当时啊全体员工大会上面含泪说道，就说我要是没有我的母亲，咱们胡庆余堂就没有今天。但是啊谁也没有想到，本以为呢吴老太太操劳大半辈子了，这个时候可以晚年的时候安度晚年，结果一场大病让他可是遭了大罪呀。这个吴老太太呢，她的病啊，其实啊我们说冰冻三尺那非一日之寒啊。年轻的时候每天为了躺着呕心沥血，为了选上一颗到底的长白山山参呢，他带着他的药工亲自到的零下40多度的长白山，从山脚走到山头，弯着腰走上一整天。这打那之后啊，吴老太太呢就坐下了严重的腰疼的毛病，尤其呢一到阴天下雨，哎呦那腰啊就跟着针扎的似的。但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时间治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啊到后来呢就越拖越重。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呀，发作的时候根本就不敢下地走路，疼的呀翻身都不敢翻，稍微一动那满头大汗，整个呢从这屁股往下，大腿小腿一直到那个脚面上，就跟那个什么有东西在那撕拉牵扯着那么疼，撕心裂骨啊。他不管说疼得多厉害，老太太都是咬着牙爬起来，一步一步自己挪到厕所去。后来呢为了说我少去几趟厕所少遭歹罪，他一天呢就只喝一杯水，少喝水少去卫生间的，那水喝的少嘴唇啊就干呐、啊、都裂皮啊。那你说咱说这老太太坚强了大半辈子，自己丈夫去世了，一个人带孩子还得顾着躺着，那得多难呢。就这么难，老太太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你就说她坚强不坚强。那现在呢腰疼了好几次啊，到半夜呀疼到啥程度，把那个头发就埋到被窝里面，自己在那呜呜哭啊掉眼泪。当时呢冯董事长好几次就听到自己母亲的哭声，大家伙您想想，那孩子听到了老太太就这种趴在被窝里面偷摸哭的声音，那心里面那不得跟刀绞一般呢。他呢就生怕说老母亲呢说想不开，白天晚上啊都不敢离开病床，哪怕就出去买东西那都一溜小跑，生怕回来晚点老母亲自己做啥事。后来有一次呢他得到公司啊签一个重要合同，药厂合作的一个合同，没想到那一回家发现哟，老母亲没了，这老母亲上哪儿去了。当时呢冯董事长一下就把那个盒饭呢拿回来，那个饭就给掉到地上了，这人呢就跟那没魂儿的似的就往外跑，结果呢到外面找了一大圈无功而返呢，这老太太人没了呀。结果呢找一圈没找着，回到家吧一发现，哎呦老母亲呢就面朝下趴在那厕所的地上，头啊埋在地上，肩膀在呢还一劲的抽动。当时啊冯董事长啊这心呢一下就碎了，再说堂堂七尺男儿谁能挺得住这个呀。走过去一看，老母亲的身上啊裤子啊沾满了都是那些污秽呀、啊、这倒卫生间了，大伙你说能好吗？估计呢是在老母亲想上卫生间，自己爬下床没等呢爬到洗手间，结果呢就可能拉到裤子里面了，找来儿媳妇帮着老人收拾收拾，一边收拾啊这吴老太太呢就在那闭眼睛，顺着眼角啊就往下掉眼泪啊。那在吴老太太刚发病的时候，大伙儿说了呢，冯董事长啊他是什么胡庆余堂的，也是什么老药堂老药铺啊，你说他能不想办法吗？他也想尽了办法给老母亲治病，那个时候手术的效果谁都没法保证，加上自己家开药堂的，把堂子里好多知名的大夫特效的药也是数不胜数，本来就以为说哎呦这一个腰上的毛病那很快就应该能治好，结果啊谁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毛病难倒了胡庆余堂所有的大夫。那我说这话就一点不假，你看这个毛病这治不好先就瞪眼治不好。后来呢经历了呀上卫生间这件事之后，吴老太太自己呢对于治病说实话她也没啥信心了，

0: 丧失信心呢，精神意志就垮下来了，人呢抑郁寡欢，一天呢都说不上一句话。当时啊，冯董事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着急呀，也想给老母亲治病。正好那个时候，我凭借众多的药酒方，在业内呢积攒了一定的名气。当时啊，冯董事长亲自找到我来，跟我说，拜托我看看能不能给他老母亲去看看病。就我本人，因为我也知道啊，胡杏于堂我老太太的经历，我也非常敬佩她。女人能抵半边天，人家那可不是半边天呐，那是撑起一个大药厂啊。你现在呀，岁数大了，被病魔缠身，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肯定要使出毕生绝学，希望能够帮助吴老太太。那他这个情况呢，经过我仔细的分析，我觉得地黄羌活酒对于他来讲正好对症，所以我就让他用上了。老太太呀，也是说死马当活马医，但是用上不久，吴老太太呢就说呀，哎，我这个胃里面啊到腰上呢，我感觉热热乎乎的，你看热热乎乎的，就是好像啊有那么一股热乎气儿，哎，就把我的身体里面那个寒气往外推一样。用到第五天的时候，他晚上睡醒了，口渴呀，想喝点水，看见儿子趴在床边睡着了，守着他呀，老太太呢没忍心去惊动孩子，隔着孩子悄悄的伸手去够那桌上的杯子。那离的呢稍微有点远，他够了半天也没够着，结果呢老太太心里面就一着急呀，就自己翻个身打算坐起来，没想到呢翻身这么一个动作，孩子在旁边的就把这冯董事长给惊醒了。这一醒，孩子看着妈，妈看着孩子，娘俩面面相觑，在那都呆住了。因为啥呢，这是吴老太太呀打从发病以来呀第一次自己独立的能够坐起来了，不用说疼的直咬牙，也不用靠人去在那去扶着，所以这不就是说老太太的变化吗？后来呢半个月左右，哎，我老太太呢自己呀拄着棍儿下床能活动了，大腿啊小腿啊脚面啊那疼痛啊感觉轻了很多。哎呀，这个心里面这高兴啊，越高兴那这药酒喝的越好。等到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腰疼的毛病没有了，他又见证了胡杏于堂发展的更加壮大。那治好了吴老太太，那老大姐特别高兴啊，一直夸呀说，哎呀，有了李老师这一瓶奇酒啊，那胜过咱们胡杏于堂的百味药材。这也是老姐姐对我一个极高的评价。那咱说这个药酒方的之所以有它的新的效果，比别的药方更胜一筹，就是因为啊在这当中它含有两大活药啊，活药，啥叫活药呢，就是羌活和独活。你看大家伙一听这名就知道，对吧，它能够啊通痹散寒，哎，把身体当中所有的淤堵的地方给你通开。再加上啊我们说酒呢，它这个剂型，酒可以助药性，药可以借酒威，强强联手，通瘀的这个劲儿那就更足了。所以喝药酒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体感明显。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骨关节疾病最明显的特点，大家伙您说说是啥，是不是反反复复发作呀，哎，无论你咋治，这治病就是断不了根儿，对吧，一变天气温一低了，天到一冷了，那疼起来受不了，疼的你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这么一看呢，骨病啊折磨人不折磨人呢、啊、太折磨人了。那么用上地黄羌活酒，喝上第一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说身上热热乎乎的。哎，关节呢就不像过去那么又僵又硬了，腰啊腿也不疼了，站起来走道的时候比以前轻巧了。这就是地黄羌活酒强大的通血脉化瘀阻的作用。哎，喝上每一口都能够让我们身体的血液来滋养到我们的骨骼，营养到我们的关节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吧。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姓名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祥康系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系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我们的广播，来聆听养生保健方法的传递，从中呢学习养生保健的一技之长，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呢我们做到保驾护航的工作。祥康健康快车呢，我们的理念非常清晰，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大家真正的去实现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的这样一种目标。方法呢，给大家提供的也非常简单，而且每一种方法呢，在让大家实践和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贵在坚持，认真去实施，我们把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坚持去做，我们就一定可以收获到呢您意想不到的健康，身体呢也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那在众多的养生保健的知识和节目当中，祥康健康快车我们本着这样一个方向、目标、原则和健康的理念，每一天都会在空中电波相同的时间向全国各地的祥康朋友来进行传达呢我们的思想，也把呢众多祥康朋友们的想法，还有大家感悟以及收获健康的一些心得和体会，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呢与大家传扬出去。另外在祥康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同样也搭建了爱心平台。这个爱心平台呢，首先呢它汇聚了东西南北大家的经验之方。为什么要收集大家的经验之方呢？因为我们在想啊，我们担负起来的是爱心工程，所做的呢又是属于爱心的事业，能够把这个事业做强做大，单纯我们一个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想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关爱我们身边的一些病人，让他们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出路，更多行之有效的养生保健的一技之长，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实践去操作，这样呢大家的信心会足，并且看到的希望呢会更大。所以我们搭建了爱心平台。在爱心平台之上呢我们呼吁全社会的祥康人，或者说呼吁全社会的听众，

0: 只要大家在生活当中经过您长时间的实践经验所积累出来的一系列的好方法好措施，只要经过你本人验证，经过更多的人来进行实践，这个方法呢符合安全、方便、省钱、有效这八字方针，就可以把这个好的方法奉献到我们健康快车的平台之上。而且我们也同样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把这些好方法进行辩证分析，有一些精华的地方呢我们加以提炼，把这些方法呢我们归纳在其中，等到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向我们所求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把这些方法呢再奉献于社会。所以说这是一个爱心的平台，大家可以呢无限的在这个平台当中吸取营养物质，吸取呢更多的这个知识，还有呢方法来进行武装自己。另外也同样通过爱心平台，我们向更多的有病的人也为大家呢寻求方法。所以每一天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看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就明确了快车的方向，也知道了你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你会学到什么，或者说你可以呢了解到什么，以及康复身体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病灶。既然大家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把更多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王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王主任，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
4: 只有你健康了，我们这些祥康人才有幸福。
0: 哎呦，
4: 我们身体健
0: 康，
4: 咱
0: 们都健康啊。
4: 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0: 太激动了。
4: 太激动了。
0: 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了。
4: 对对对。
0: 嗯。
4: 王主任呐。
0: 哎。
4: 我是祥康老朋友了，我从上车以后我就开始喝茶哈。
0: 嗯。
4: 现在怎么呢？我是两年之前吧，是就护理我家孙子吧得了支原体、
0: 哦、
4: 哎呀就是啊，得完支原体以后吧这就烦掉
0: 了
4: 我家孩子幼儿园嘛感染上支原体了。
0: 哦，他给你传染了？
4: 他给我传染的，因为那我们有抵抗力嘛、
0: 哦、
4: 给我传染以后我就老是发烧。
0: 嗯，
4: 发烧以后吧一个多月发烧一次、
0: 嗯、
4: 完大夫就说什么呢，你半年之内不发烧慢慢就能好了。
0: 嗯，
4: 哎把我愁的，我什么时候半年的我不发烧呢、
0: 就是、
4: 什么时候我不感冒呢，
0: 感觉度日如年呢。
4: 哎呀把我愁的，我的负担可不重可重的呢。
0: 嗯，
4: 完了我上快车以后吧，我一天四大这么喝哈、
0: 嗯、喝香港茶。
4: 哎对，我今天化验一次吧，一点也没有了。
0: 哎呦
4: 我现在、就
0: 是、高
4: 兴啊。哎呀我高兴的，我因为啥呢，我那个孩子什么的不就吃小饭桌嘛，
0: 嗯，
4: 我给他们化验，怕他们得支原体就什么就是乙肝什么的。
0: 对 对
4: 我也全面化验一次吧。哎化验的可好了、
0: 嗯、好，
4: 我特别是我的血脂血糖哈、
0: 嗯、
4: 都特别稳定、
0: 嗯、
4: 特别好。
0: 嗯 嗯
4: 这个血粘稠度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你看看净化血液了。
4: 哎对、
0: 嗯、
4: 我就特别高兴，我现在我这两个腿可轻快可轻快，走到他们就乐我，这两条腿倒腾倒腾的，个不高倒腾可快了。
0: 就是、
4: 啊、嗯
0: 好。
4: 嗯还有什么，我睡觉睡得特别好，
0: 睡眠好。
4: 哎我泡完脚以后吧就按摩一下我就睡觉。
0: 嗯、
4: 哦、现在我每天早上3:30我就起来按摩。
0: 嗯嗯嗯。
4: 按摩完以后呢我就去晨练去。
0: 嗯、
4: 哦、晨练回来以后呢就吃饭什么的，
0: 你看
4: 比较正规化了。
0: 光说你收获健康，你怎么不说你付出的也多呢？
4: 哎呦付出
0: 没有付出的话哪有收获呀。
4: 我有时候早晨都我3:30吧到5:30我走啊都得将近2个小时啊。
0: 哎呦走这么长时间呢？
4: 不是就是3:30我就起来按摩个、
0: 啊
4: 就是、
0: 做按摩做这些自然疗法。
4: 哎
0: 而且
4: 到5:30我赶紧走，
0: 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4: 哎就是套脚吧，几乎就是2年多吧、
0: 嗯、
4: 喝那个小苏打喝那个红花、
0: 嗯

0: 哈。
1: 嗯嗯。
0: 哎呦，一天都不落，
1: 一天都不落。
0: 哎，就昨天我特别不好，完把我急着，我就打电话给你，怎么了，你是王主任？
1: 嗯，
0: 我就是脑瓜子就胀，
1: 嗯，
0: 脑瓜胀，就脑瓜子好像扣东西似的，
1: 颈椎病。
0: 脑瓜，嗯，
1: 颈椎病，
0: 颈椎病，脑瓜胀了以后吧，就是不麻，
1: 嗯，
0: 就是那个怎么说呢，
1: 像戴个帽子似的吧？
0: 哎，戴个这帽子似的，它不是一个固定地方，一会这块拉，一会那块拉，
1: 对，
0: 完以后呢。还疼，疼的还可以，就是这个胀，特迷糊，还把我要我的命了，就是。
1: 你这个就是颈椎病啊！
0: 我早上前两天吧，去家挺好的哈，
1: 嗯，
0: 往回走还是开始就这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
1: 你那个时候量过血压没有？
0: 我血压始终高，要我现在就问你什么呢，王主任哈？
1: 嗯嗯。
0: 我从47岁吧，就感冒得的那个，就一量就血压就高哈，到现在我60多岁了，就吃了10多年的降压药。
1: 你告诉我你的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0: 翻100、105的压，高压就是150、160。
1: 嗯，
0: 昨今天我一量吧，还是100、105。
1: 啊，
0: 我心怎么着，王主任？
1: 心跳过速吗？
0: 就是、
1: 心动过速不？
0: 啊？
1: 心跳啊，一分钟多少下？
0: 80、90。
1: 那你还行啊，心动不过速。
0: 哎，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就现在，王主任怎么的？你说我，我吃西药吧，吃有些好药，吃西药好使，吃到我全身就刺挠。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吃药就中毒了，我也明白。
1: 嗯嗯，
0: 我现在就尽量吃中药，吃中药就不好使。
1: 你吃中药都吃什么？
0: 寿比山，那个就牛黄天药丸。
1: 嗯，
0: 还有那个罗布麻，吃了一点不好使。
1: 你吃罗布麻感觉怎么样？
0: 不好使，因为一顿吃2粒的吧，我吃3粒，一天吃9粒，一点也不好使。
1: 嗯，
0: 我吃完这个以后吧，还配着吃那个花生米呀、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玉米须子什么的，
1: 嗯，
0: 都不好使。我就现在我说王主任可怎么？
1: 我觉得不应该，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好使。你现在这个病症，尤其是低压也偏高，你高压还算可以，不是说像我们说高的和低压之间脉压差简直大的非常惊人，还不是这样。
0: 嗯，
1: 你现在这血压高压在150-160吧？
0: 对，
1: 而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的。
0: 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你的低压是多少？
0: 低压100，
1: 经常保持在100吗？
0: 对，100我就不行了。
1: 嗯，
0: 100我就开始迷糊了。
1: 啊、嗯，低压高迷糊，高压偏高的话还可以，是不是？
0: 不是，我是90到140吧，我就可以。
1: 嗯，要
0: 是95以上到150我就不行了。
1: 嗯，
0: 我特别敏感。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你的心肌本身就严重缺血。
0: 嗯。
1: 然后主动脉容易硬化，心肌还容易变厚。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高压它也高，低压也高，
0: 对对，
1: 高压和低压同时往上升，
0: 对，
1: 这种情况的话，第一啊，一定要缓解你的颈椎，因为你这颈椎可以导致颈头和颈心综合症，
0: 嗯，
1: 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0: 嗯，
1: 所以说心也慌，头也晕，
0: 对，
1: 嗯，然后还可以伴成头重脚轻，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病灶的话，不是单纯一个加压药就能缓解的，一定要改善颈椎。
0: 颈椎哈。
1: 哎，你为什么吃了加压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说这个加压药会不好使，而降不下来你的血压？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是颈头、颈胸或者说颈心综合症。
0: 嗯，
1: 得把颈椎这一块调整好了，然后再配合适量的加压药，血压才能够平稳的降下来。如果你不调治颈椎，单纯光吃加压药。你的血压还是持续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无论是高压还是低压，
0: 嗯
1: 嗯，我不知道你看过颈椎没有？
0: 颈椎病我知道，我有颈椎病。
1: 嗯
0: 嗯，
1: 那现在在调整颈椎吗？
0: 我现在搓脖子，天天搓脖子吧，就按摩这个颈，就是那个什么的半侧头啊，完了那个颈椎，完了那个肩颈什么的，
1: 嗯，
0: 都按摩，
1: 嗯，
0: 好像不到位吧？你说是我不到位？
1: 这个不用我说，你要到位的话，血压能降不下来吗？
0: 就是啊，你说我吧，你谁王主任？
1: 嗯，
0: 吃中药为什么不好使？吃西药就身上就全身刺挠，我都说我都中毒了，我都知道我中毒了。
1: 这个不是说中不中毒的话，你现在吃这西药的确见效，因为西药的剂量还有它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能力特别强。
0: 嗯，
1: 而中药是缓慢疗法。所以说你就感觉见效特别慢，尤其是血压这一块哈，
0: 嗯，
1: 不可能就是说呢让你降得太慢，但是也不可能降得太快。如果吃西药不行的话，你就先以颈椎为基准。一是啊，我告诉大家，壮大术的话非常容易帮助我们改善颈椎。如果你的颈椎病非常非常严重的话，你明天到药店呢买点红花啊，买红。

0: 这种方法的话，针对于比较严重性的颈椎病啊，可以来进行慢慢实施。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的血压持续降不下来的话，
1: 嗯，
0: 你就再配合一两芹菜籽儿。
1: 喝吧，还是泡水？
0: 这个煮水喝。
1: 嗯。
0: 不要泡，要煮着喝。
1: 煮着喝。
0: 你喝这个的时候啊，家里一定要备有血压计。
1: 嗯。
0: 为什么呢？不能降得太快。
1: 嗯。
0: 降得太快的话，你就必须得减量。
1: 啊，一两芹菜，一次就是一两芹菜籽呗。
0: 对，喝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1: 这一两就是一副呗，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这么去调整。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芹菜籽，你说那籽喝不喝？不喝，光喝
0: 水。喝
1: 水。嗯。
0: 不是喝籽儿、啊
1: 嗯。
0: 啊。能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嗯。
1: 那你说我这个脑袋疼，就是颈椎引起呗。
0: 那不还是吗？你把颈椎缓解了、嗯、脑供血上去了，头也不晕了，血压也平稳了，他就没有理由你在脑袋再出现这种症状啊。
1: 那你说我这个创大树就可以解决这个什么颈椎病吗？
0: 这个问我吗？还是需要听广播听到别人的信息回馈呢？如果壮大树不能缓解的话，那我为什么让大家都要去壮大树呢？
1: 啊，创大树还得出、啊、
0: 你没壮过大树吗？
1: 我直接创，我天天撞，
0: 嗯，
1: 一边撞大树一边搓着脖子，我天天去。
0: 你这个撞大树还能搓着脖子呢？
1: 嗯，应该撞着，我不敢撞上面，我就撞腰，撞完腰以后我直接就不搓脖子。
0: 为什么不能撞上面呢？
1: 我怕那个颈椎撞坏了。哎呀，王主任，
0: 嗯，
1: 我跟你说，我颈椎上不有钉子吗？
0: 那你没跟我说。
1: 嗯，
0: 我说那这你没跟我说呀。
1: 啊，我手颈椎手术有三个钉在里头呢。
0: 哦，
1: 嗯，
0: 所以说你的颈椎如果改善不了的话，你的血压不会降下来的。
1: 还是哈。
0: 对，病因就在这儿。
1: 病因在这儿。
0: 对。
1: 但我现在是吃上药，是我就现在不能吃什么药，吃上药天天刺挠，你说怎么整好？
0: 那你得找原因呢，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就是吃药吃多了，就这么多。
0: 那所以你就不要再吃药了，咱们吃食疗不就完了吗？
1: 吃食疗哈。
0: 对。然后尤其是脑袋晕呐、啊、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耳尖放血啊，
1: 耳尖放血，
0: 哎、
1: 啊、
0: 这个对身体倒没有副作用，它也不会导致你浑身发痒的。
1: 嗯嗯嗯
0: 嗯，好了、
1: 哎、
0: 就说到这儿啊，
1: 对，
0: 好了，再见、
1: 哎、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王涵老师的。
0: 对对对。
3: 哎呦，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呦，真是可盼望就是说跟你能够通话嘞。
0: 嗯
3: 嗯，你好。我是上祥康，就是哎呦，我受益很多。
0: 哎呦，那不错呀。
3: 就是呀。
0: 嗯。
3: 我没有上祥康快速的时候呢，完了就是我这个肺部、
0: 嗯、
3: 胃，就是说全身都是毛病。年纪不大，只有今年只有49岁了。
0: 哦。
3: 哎呦，都有颈椎，好像就是一年到头，不管是夏天都是怕冷的这个人。
0: 嗯。
3: 还有腰里边也不太怎么好，
0: 嗯，
3: 好的，头昏眼花，整时没有力气，整天好像是最好在一直睡觉。
0: 对，
3: 哎呦，我上了这个祥康快说，这一天我觉得就是说感觉受益，已经受益了。人家是这么六，这一天就是吹牛，好像我不是吹牛，
0: 这个不是吹不吹牛，因为我们自身的感觉，
3: 哎、
0: 它告诉你的确有变化。
3: 嗯，是的呀，我听了这个时期就是说、
0: 哦、
3: 马上乘车子回来，就是感觉乐呵呵的这个身上。
0: 嗯，
3: 哎呦，我是觉得我好像受益了。
0: 对，
3: 哎，第一天回来就是泡脚，然后我这个皮肤，脚上的皮肤很干很干。
0: 嗯，
3: 那么是干的呢，这个每天就洗脚，把这个棉毛扣敲起来拍拍，总归拍不完这个脚皮屑。
0: 嗯，
3: 哎，两天泡脚下来，这个皮肤很滑爽的。
0: 哦，
3: 哎呦，还有这个持家，我总归反正是说不完的这个好处啊。你们这个祥康就是，我说这个要感谢专家，感谢这种教授，我说感谢你们祥康所有的这种这个工作人员啊，真是我说很感激。
0: 嗯，
3: 研制出来这种产品。我这个有一次呢，就是说我摔倒了，这个骑电动车摔倒了，这个胸口啊，这个右手的这个奶盘，
0: 嗯，
3: 哎呦，我痛得了，呼吸都不好呼吸。
0: 哦，
3: 就是说，哎，五天下来，这个肋旁骨这个边上，就是右手的这个肋旁骨边上，痛得了不得了。
0: 嗯，
3: 哎呦，我想想，就是我听到我们祥康这种年轻老师跟我讲的这个时间，就是贴上去哪里地方痛，哪里就是贴上去好。我贴了两天啊，
0: 嗯，
3: 哎呦，拿下来了，一点都不痛了，就是边上有几个水泡，
0: 非常好啊。
3: 哎，就是这样。还有一次，我就是说出去人怎么老是是摔跤，我在工作单位上面。就是说这个楼梯上面搬东西嘛，
0: 嗯，
3: 我们两个人，我在上面，一个我们就是说，另外一个 人就是在下面搬这个箱子，我突然就是楼梯上面就是滑的摔下来，
0: 哦，
3: 摔到这个墙上头上哪的，摔的痛是痛的嘞，
0: 嗯，
3: 哎呦，我一想到就是说。

0: 哎呦，这个就是这个酒啊，好刺痛的。
1: 哦，
0: 把这个酒就是说擦擦擦，是吧？
1: 嗯。
0: 这个墙上摔上去就是咕咚一击，想的嘞，如果是真的是不擦这个酒，我就肯定是有个一大个包。
1: 哦。
0: 我真是很感谢的，很激动的，我就把他这个酒擦，当时痛的嘞，真归要命。
1: 嗯。
0: 擦了擦，包都没有起来，就是两天到三天下来，我擦了就是说早上啊、中上啊，就是晚上啊，擦了就是说没有起泡，就是马上就好了。
1: 好。
0: 我夜里边啊，就是说晚上老师回来就是说睡觉啊，把这个羽绒服脱下来，帽子里边有60根头发掉下来，在这个墙上掉下来啊。哎呦，站下来的这个头发，哎呦，我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个酒好的不得了。还有我就是说泡脚，在泡脚的时候啊，就是说把这个脚不小心烫伤了，我因为这个脚这个凉了嘛，这个水啊，这个药酒凉了嘛，就是我现在加一滴热水，加滴热水起来，这个脚拿起来不小心，这个热水瓶100多的温度就是冲到这个脚上，
1: 哎呦，你看你多不小心呐、
0: 啊！哎，我痛的嘞，我说马上这个红的嘞，我想我再放到这个泡脚这个里边，剧烈剧烈的痛的嘞，就是脚都抬不起来，不行。我想马上他们又是想到我想这个酒啊可能起痛、我想把它就是这个酒擦吧，擦擦擦，这个酒就是说哎呦这个皮肤上面红红红，我好多了、哎呦我说这个酒他们一直没睡觉，这个脚啊放在这个伸到被子里边啊，这个脚被子都不好碰到这个脚，
1: 你当时的皮肤都快烫熟了你知道吧，
0: 哎就是呀，现在这两天这个皮肤都是紫的，我擦了这个酒啊就是说哎呦好的嘞，泡都没有去，我想如果是去了泡，
1: 不但不起泡还止疼，
0: 嘿，我说就是如果去了泡，我这个皮鞋都不好穿了，不好上班了，我说
1: 对，
0: 哎呦这个哎呦一痒痒的，真是很好的，我说真是研制出来真是
1: 知道养细胞有多大的功效了是吧，
0: 哎，就是呀、啊，天天这广播就是我说不吃上，就是听上去很有味道。
1: 嗯，
0: 哎呦，我说王浩老师讲的真的特别特别好。那么我想就是咨询你，王浩老师就是说几个问题，我特别这个肺部啊、胸口，啊是吧？胸口好像是一年到头都是怕冷，就是夏天吹空调都不可以吹。
1: 嗯，
0: 吹到这个空调骨头里面马上就是冷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就是冷的嘞，还是如果是换季节啊，每个季都要去挂水。
1: 嗯。那你的体内还是寒气比较重，血循环不好、
0: 哦、
1: 你在用祥康这个三剂银杏茶或胶囊的时候就应该达到6包，
0: 我每天都是6包的呀，
1: 知道吧，6包或6粒、然后呢在换季的时候自己也用点玉屏风散，
0: 玉屏风散，
1: 哎对，既防范感冒又可以防范风寒的侵入、
0: 哦、
1: 有点血虚风盛、
0: 哦、
1: 身体体质弱呀才会有风寒湿邪的侵入，才会导致你身体啊怕风怕受凉容易感冒，
0: 哎，就是呀，
1: 所以说你记住啊，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就配合用上15天的玉屏风散，
0: 嗯，15天的玉屏，
1: 哎，到药房就可以买得到、
0: 哦、
1: 平时呢就是喝祥康酒用祥康茶、然后该泡脚该推肚子、特别是5部曲的搓脖子，它就可以抵挡风寒的入侵，一般风入侵的话呢就从我们的脖子后面的风池和风府穴容易进入，
0: 哦，
1: 总体来说体质是比较虚的，
0: 就是我还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强壮身体嘛、这个体质是一点一点的就可以养过来的，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啊，
0: 嗯，就是好像很好的很多，就是夜里边一直出虚汗，
1: 对，
0: 除了这个虚汗把这个手啊都是撩得起来的，这个去年就是9月份的时候更年期就是来到了，哎呦、又是头上出虚汗，又是天天，
1: 这就是我们没有提前呢、听广播做好防范，
0: 哎，就是
1: 等到更年期表现出症状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去治疗，而没有在提前呢做好准备工作，你知道现在40出头的女性朋友开始提前做好防范，到更年期根本就没症状，没有感觉就过去了，
0: 嗯，
1: 那是什么状态啊，不像我们现在遭罪呀、
0: 就是呀，哎呦、我说年纪不大这个毛病多得不得了，
1: 对，那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说出来，
0: 还有我这个一只右手，做这个就是做操的时候，就是这个右手的骨头，这个肩膀里边肩周里边好像就是说骨头咯噔咯噔响的，当时呢我就是说只有22岁了，我怀的我儿子只有4个月，等于是体力劳动做过了头，我们当时这个农田里边这个种的西瓜嘛，这个拿这个镰刀去割，就是说这用力过度了，就是比方说时间长了做
1: 劳累过度了，
0: 劳累过度了，麻的嘞，这个镰刀柄都掉下来都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一直到这样子，就是多少年数了，就是二十几年啦。如果是我开摩托车啊，就是说这个很油门时间长了，半个小时过来，就是说马上就是磨掉，
1: 嗯，
0: 是不好再这个用力了，就是用力就是一点数码都没有了。
1: 嗯，
0: 那么。今年就是说我做了这个操嘛，就是觉得好像我想这里边有响声，我把这个石浆踢上去，踢上去呢好是好多，推肚子就是用力，就是用不出什么力了。
1: 你这个完全可以通过做深筋拔骨操康复它，还有壮大术。
0: 哦、深筋拔骨操壮大。
1: 对对对对。
0: 嗯，大术是我现在就是天天站的。
1: 哎，壮大术的时候重点的撞一撞这个肩周这个位置，颈肩综合症这个位置。
0: 哦，
1: 做深筋拔骨操的时候呢，就可以起到深筋拔骨，疏通经络，打通血脉。不管多少年的陈年旧病，也都可以通过气血运行把它排泄掉。
0: 哦，
1: 所以说深筋拔骨操你一定要认真去做啊。
0: 哦，
1: 你不要小看啊，每一招每一式。
0: 嗯。
1: 啊，你觉得哪一个动作，无论是翻手拔刀啊，还是这个我们这个卧虎扑食啊什么的，就是你能感觉到锻炼你的这个肌肉韧腱和筋骨的，你就全力以赴用心去做，慢慢去体会。这个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可以见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哦，
1: 别管你是这个多少年的病哈，二十多年呢或多少年的，见到效果的时候你就觉得浑身特别轻松。
0: 嗯
1: 嗯。
0: 哦，好的好的，
1: 听明白了吗？我跟您说的话。
0: 啊，听明白了。
1: 哎，
0: 谢谢你，就是我。
1: 那好的，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3: 您好，是王涵主任吗？
4: 对，
3: 王涵主任，您辛苦了。
4: 不客气。
3: 啊，我代表我的全家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4: 嗯。
3: 哎，祝您身体健康，王涵主任。
4: 好。
3: 哎，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到点了哈。
4: 嗯。
3: 啊。我那个咨询两个问题，
4: 嗯
3: 啊，我有几个问题最困扰我。现在吧，我有带状疱疹，
4: 嗯，
3: 和那个肠息肉，
4: 嗯，
3: 还有肠子糜烂，
4: 嗯，
3: 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现在吧，这些吧，我用你的，跟你讲的那些自然疗法，现在用着呢。
4: 嗯，
3: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个嗓子，
4: 嗯，
3: 我只待有一年多以前就这样，我这嗓子一天每天就热上好几阵，呼呼的冒热气。
4: 嗯，
3: 完了吧，最近吧，就像冒火似的。
4: 嗯，
3: 完了一次体温吧，就得是37度左右。
4: 嗯，
3: 但是这个温度啊，不是一天总这样，一天有几阵。完了这个食道吧还不得劲儿，咽东西还疼，往下到嗓子，就是食道和嗓子这一溜好像堵，还好像是疼。
4: 嗯
3: 啊，哎呀，太困扰我了。这个我去那个在去年的时候吧，我做了一次肠胃镜。
4: 嗯，
3: 这胃镜吧，它是我12指肠球溃疡特别严重，但是我也也用点药，用点药以后始终就是嗓子和这个食道就是热，胃有时候也热。
4: 你反酸水吗？
3: 啊，反酸水最近不反，以前反，一些10多年的胃病了，反酸水烧心，我就用你讲的吃生花生米啊，喝鸡内金粉、鸡蛋壳粉啥的，这些我都用了。最近这些胃不疼那么狠了，以前疼的特狠。
4: 你这个还接着吃？
3: 就是这嗓子和食道。
4: 听我说啊，
3: 哎，
4: 为什么还要接着吃呢？你这个接着吃呢，再加上一个乌贼骨粉。
3: 乌贼骨粉。
4: 它三样啊。
3: 啊，
4: 一样都不能少
3: 啊！
4: 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啊？
3: 哎，
4: 鸡蛋壳粉
3: 啊，
4: 500克
3: 啊，
4: 就是一斤呗。
3: 啊啊啊！
4: 然后呢，鸡内金粉500克
3: 啊，
4: 乌贼骨粉500克
3: 啊啊！
4: 这三个都是1:1:1的比例。
3: 嗯、啊、嗯、啊。
4: 然后把它们三个研成粉之后都混合在一起。
3: 啊。
4: 这是一大包了，就是3斤呢，你想没想过？是不是
3: 啊？啊啊。
4: 然后就是早上一勺，晚上一勺，这勺啊。
3: 嗯，
4: 不用太高啊，你崴的时候、嗯、就一平勺就行。
3: 啊、
4: 嗯，知道吧？家里吃饭那羹勺就一平勺就行。
3: 啊、
4: 嗯，温开水送服，你不用一次都一张嘴全都倒进去，分几次倒进去都可以了啊。
3: 嗯嗯、
4: 这个吃我就不用再多讲了、
3: 嗯。
4: 你现在不是整个食道难受吗？
3: 就是嗓子冒热气呀、啊。
4: 对，
3: 就像发烧，就像高烧的那个温度啊。
4: 先把这个先吃下去。
3: 啊、
4: 嗯，如果啊。这些东西都吃完了
3: 啊，
4: 也许一个月才能吃完、
3: 啊、
4: 因为3斤嘛，
3: 啊，
4: 一天就一勺，一个月吃完了
3: 啊，
4: 吃完之后胃里会非常非常舒服
3: 啊，
4: 症状会改善的非常明显
3: 啊。
4: 但是呢，把这个吃完之后，如果嗓子还有这种情况、
3: 啊、
4: 你就清早起来用一个生土豆给它打成泥
3: 啊，
4: 然后用纱布挤成土豆汁儿
3: 啊，
4: 和上点蜂蜜喝
3: 啊，
4: 如果没有了，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解决了。
1: 好了，我们再见。
5: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王老师您好。 哎，你好。
7: 嗯，你好。
6: 您是哪里的朋友？
7: 我是石家庄的。
6: 啊，河北石家庄的祥康人是吗？
7: 哎哎，对对。
6: 那身体。

0: 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1: 现在呀，我的身体变化还是好多方面吧。我现在说吧。
0: 啊，行，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经验吧。
1: 哎，对，不仅我也想说，但是电话打不进去，没法传。
0: 对呀，今天这机会多难得呀。
1: 所以今天这机会太好了。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0: 嗯，
1: 像王老师的一些情况都在这个香港人的心中，不用说也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我就不啰嗦了。
0: 嗯，
1: 现在我就说一下这就是身体变化情况吧。
0: 好啊，非常棒。
1: 这是经别人介绍，去年五月份的变化吧。第一个就是这个睡眠问题。
0: 睡眠，
1: 哎呀，我这睡眠问题原来就得靠安定啊什么这些个来才能睡着觉。
0: 嗯，
1: 我就喝这个酒，两个多月了。哎，我说他们喝酒都那么快，我看听到那个讲，我说我这个怎么还不起作用啊？
0: 有点着急哈。
1: 哎，结果两个多月的时候，哎，就睡着了。哎，我说起作用了，行了。
0: 我觉得就是说两个月之后起作用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而特别在哪儿呢？就是你能坚持两个多月。
1: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与众不同的。有多少香港人觉得两个多月的这个香港酒的服用，首先它是经济上的一种支出，好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两个月我得花多少钱呢？其次的话，有多少人就觉得短时间之内不见效我就放弃了？但是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放弃，还能够坚持两个月以后让身体慢慢彰显出这样的效果来吗？
1: 因为这个人家有先例呀，人家酒就有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就这个不是个体不一样差异嘛，所以这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嘛。所以虽然我有那种想法，我这时间很长，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就一直就是喝了两个多月还。
0: 说的太棒了啊，这个语言很平实，但是呢这个浅显易懂，能够让大家知道你内心深处的这种思想想法。就像你说的有先例，因为每天听广播都有很多的一些香港人去经验分享，有快的有慢的，有长的有短的。那我们首先呢，在这个慢慢的来进行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得想到慢，我们为什么会慢？肯定会身体各个方面跟人家比，我们不及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就得耐着性子，我们多调理一段时间。两个多月以后身体的确有了变化，就像你说，哎呀，睡眠有所改善了。当时睡眠有所改善之后，心里是不是特别踏实了？
1: 啊，你看这睡眠是个大问题呀。
0: 那当然了。
1: 这睡眠改善了，这不心情就，就对这个什么就更有信心了。
0: 对，养生保健更有信心了。
1: 另外在血压方面，血压吧，平时我倒是不高，就是早上五点多和下午九点多，这个血压就是160吧，最高也就是160。我这个倒无意当中的，我也没考虑的血压问题。但是我不到多长时间了，我就量一下血压。量一下血压那降下来了。160跟平时差不多，120的130呢。高压就
0: 好啊。
1: 完了我接着又测了两次，还是这个情况。
0: 那
1: 这不是血压也稳了吗？
0: 对。
1: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收获吧。另外这个牙疼，你别看这牙疼，这家疼起来是真是要命。
0: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啊，老百姓的口头禅嘛，这不是。
1: 就那个龋齿，我这牙基本拔的也差不多了。就是龋齿啊，一疼有时候拔掉它。后来呢，你不拔也得消炎和补。要不它不会好的。所以呢，我也就是无意当中，这个，我说用香港酒吧，拿上棉签，我也不是喝寒，我就拿棉签蘸，蘸上就是，那个牙有病的地方吧，我就往那上了，用这个牙签抹，抹上几次以后，我这牙就住不的好了，
0: 不疼了，
1: 到现在我这个龋齿还在，但是牙不疼了，
0: 就说这个炎症也都消除了。不像从前，要不就这个出现水肿，要不就发炎，要不就是这个出脓了哈，这些现象都没有了。
1: 没有了，这个龋齿啊，必须消炎以后，他给你得补。什么把去神经啊什么的，那拔神经的可疼了。
0: 杀神经。
1: 杀神经。
0: 对，还得修。有的时候还得钻窟窿是吧？哎呀。

0: 是啊，
1: 越想这个一修牙，感觉这嘴里都感觉冒凉风。
0: 啊，是，所以呢，你看我这个到现在了，这有好几个月了。
1: 嗯。
0: 一直这个牙也没疼也没犯病，
1: 好，非常好。
0: 另外，
1: 啊，
0: 另外我上头有个牙，牙根肿。
1: 嗯嗯嗯。
0: 哎，我也是用这种办法。
1: 嗯。
0: 我也是用牙签，
1: 对，
0: 每天磨蹭的，结果也消炎了，
1: 嗯，
0: 也没事了。
1: 好，非常好。
0: 所以这，哎，就是对这个牙吧，
1: 嗯，
0: 效果也挺好。嗯。我原来呀，我这个我有那个轻度的肺气肿，
1: 啊，
0: 老慢支。
1: 嗯。
0: 哎呀，一到冬天这个咳嗽就很难受。
1: 嗯，
0: 哎，这次又感冒了。这次是感冒咳嗽的时候啊，特别深。
1: 嗯，
0: 所以一咳嗽胸不疼。
1: 嗯，
0: 哎呀，我说这次咳嗽的厉害，我就吃红霉素吧。我说，
1: 嗯，
0: 买了几天，三天的量。
1: 嗯，
0: 我吃完了第一次以后，这样的，它这东西慢呐，它一下子就是好不了。
1: 嗯，
0: 我也就想起来，我说，哎，我用香港酒吧。
1: 嗯，
0: 哎，我就抹这个气管这个地方，抹，哎，第一次就轻了。
1: 通过外擦外抹都可以让你的这个，老支气管炎、哮喘、咳嗽这个现象就缓解了
0: 啊！对呀，
1: 啊，哎呦，那您这透皮吸收可效果真快啊！
0: 啊，是吗？
1: 嗯，
0: 所以我那什么，就用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老伴说你吃药吃的，我说那个那个抗生素吃一次就效果就好了，那得吃六七天才有效果。
1: 是啊，
0: 那个。最后就是，
1: 他主要是不太相信，他觉得不可能就这么快就能在身体当中发挥这么大的效果。
0: 是。
1: 而恰恰呢，你的确就抹了一回，就觉得这个病情有所减轻。这个过程哈，不是说每一个想看人都像您这样吸收这么快的，但是呢，身体有了变化，我们自己呢是完全可以知晓的。
0: 是啊，所以这接着我再抹呗，抹个几次。
1: 啊，
0: 嗯。现在就是这咳嗽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哎，再一个就那个咬牙，
1: 嗯，
0: 哎呀，磨牙，我们的小孙子晚上咬牙咬，
1: 他的脾胃功能不好，你得给他推肚子，
0: 啊，推肚子，
1: 推肚子泡脚，
0: 哦，
1: 嗯，或者说他家里这个如果重视这个问题的话，让他家人也给他喝点松
2: 溶益生菌，
0: 哦，
1: 可以去除孩子磨牙，他就是胃肠功能紊乱了，
0: 哦，
1: 尤其是出现了这个痉挛，就可以导致啊，
0: 哦，
1: 晚间睡觉啊这个磨牙。或者说孩子表现出来躁动这些现象啊，
0: 嗯，另外还打呼噜，我们那两个人打呼噜打得可厉害了。这我记得原来你说过，
1: 打呼噜一是震枕头，颈椎病的人会打呼噜，鼻炎的人会打呼噜，咽炎的人也会打呼噜。
0: 哦，对。
1: 然后呢，可以把这个花椒，
0: 嗯，
1: 十多粒啊，给它熬成水，让他睡觉之前喝了它，它可以这个化湿祛痰呢。
0: 哦，
1: 嗯，
0: 化毒祛痰，
1: 对对对，可以缓解打呼噜的症状。但是如果有颈椎病、有鼻炎、有咽炎的话，必须把这些病我们解决了，他就不打呼噜了。
0: 嗯，
1: 好了，不多聊了啊，就跟您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

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是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中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花江。

0: 能站得住也站些稳，不计为人百花烫。
1: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那么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年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我跟好朋友们聊到说，这个声音在舞台当中是我们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声音方面的训练，比如如何让我们这个呼吸变得更加的顺畅啊。因为有些朋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气儿倒不过来了，气息不够使了，是不是？所以基本功训练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坚持来进行的。同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着急着去唱，而是应该大声的去通读，每一个字都要去发准它的字音、它的语调、字头、字腹、字尾，给它发圆润了。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纠正一下自己的方言音。那么更多的方法，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分享好朋友们的演唱啊。这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王老师演唱到这里。各位好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位老师他在吐字咬字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基本上做到了字正腔圆，而且他的这个音域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啊，他的声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大家在听完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呢？也是欢迎您能够参与进来，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0: 这是著名前台演员连刘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四声的要求，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而且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收腔归韵，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吐字清晰。其实除了有好的吐字之外，气息真的是需要大家每天都能够练习起来的，比如像练习绕口令啊、数数啊这些的方法，对于大家来说，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最常用的一些训练气息方法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段唱啊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练习气息。
1: 梦想是大年是一冬，雪更寒杯太人知，大司马张太子子过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节目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好听的唱段却是无限的，所以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邀约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那么更多经典好戏，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为大家来播出更多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所演唱的辕门外三声炮，会唱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唱起来吧。

是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您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加上伴奏，同时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才能联系到您，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1: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0: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1: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
0: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1: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磷脂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块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0: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1: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0: 这个磷脂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磷脂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0: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磷脂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710-0578，400-710-0578。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3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710-0578，400-710-0578。 话说回来啊，市面上纳豆产品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它呢？
1: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简单说，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0: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1: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0: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710-0578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你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服吃到出服，每天只要3.3元。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

0: 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呀，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量，变化看得见。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3元。400-710-0578，400-710-0578。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0: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710-0578，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3元，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710-0578，400-710-0578。